0: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将参与议会选举相关竞选活动。国内方面，中办、国办、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我国多地启动秋季秋粮秋收作业，各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娱乐消息，古装剧《兰香如故》发布全新预告片段，剧中人物情感戏份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本地快讯，菠萝融媒原创城市宣传歌曲《燃菠萝》在2026广东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斩获评委会推荐奖，作品展现菠萝城市风貌与本土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让我们一起来合唱这首
2: 爱错。
3: 在整点报时之后，8:04，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版本的哈《爱错》，来自王力宏和单依纯合唱的这样一首《爱错》。你知道，就有人调侃说 ，R&B 界也有自己的凤凰传奇，意思就是说他俩特别搭。然后呢，就是合唱的这一首《爱错》，我觉得，哎呀，就是那个直冲天灵盖啊！

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稍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今天要跟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实用的生活小妙招，还有一件事情也特别特别的重要，跟我们的微信有关系，跟我们的身份证也有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呢？

0: 爱错。在这一时刻来送给到各位，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什么呢？生活达人吧。作为生活达人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有用的小妙招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谢谢大家。
2: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我们的歌》，一歌两用啊。我们继作为我们生活达人的电乐，同时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在稍后的文化好有趣板块也会分享古时候的人们他们的歌单，他们的歌现在是我们的歌，来自王力宏。感悟说下雨啦，现在小雪在直播间看不到我们博罗的天气啊，因为感悟是我们东莞的听众，东莞现在下雨，那么博罗在下雨吗？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今天要跟大家来首先分享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有用的小妙招，然后这两天又学到了一些新的妙用啊，一个是透明胶，透明胶带它也有保鲜的作用。有人说不是吧，透明胶它不是粘一些书本的吗，或者粘一些什么你要想粘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墙上啊本上啊之类的，但是呢透明胶你把它贴在西红柿的屁股上，然后再放到冰箱里，这样呢它可以储存，相对来说

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说买菜最好的方式就是少买一点儿，当天吃完最好。但是有些上班一族就觉得这很难呐，因为没有时间，那一般都会可能多买一点点，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泡面胶贴在这个西红柿的屁股这一段，放到冰箱里就可以相对保存一点儿，时间比较久。时代的弄潮儿说，小雪给大家分享一个看着没有啥用的小妙招，高铁也是有月票的哦。快跟我们说说吧，时代的弄潮儿。如果你觉得这个打文字太麻烦，你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发语音。这个月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包月，是不是？我包月，然后这一个月我可以随便坐，是不是有点像飞机的那种？飞机票它也有，就是它包一整个月，比如说飞机是3000多块钱一个月，你在这一个月你可以随时的飞，每天飞都可以，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呢，我们再来说到像香蕉这一类的不是特别好保存的，很多人会觉得说买多了之后很快就会发黑，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个湿纸巾先包裹住这个香蕉的根部，然后在外面再缠上一层保鲜膜，这个样子呢大概储存一个星期的时间它都不会发黑哟。我们再来看到大蒜呢，如果说买的多放久了它就很容易长芽，那么你在这个大蒜的这个盒子里面，你给它来上一点茶叶，再来上一点食盐，然后再给它揉一揉，这样呢储存半年啊都不会坏，然后也很难去发芽。那说到这个发芽呢，还有一种就是土豆发芽肯定不能吃，它有毒的。那怎么样能够防止这个土豆发芽呢？我们可以在一个把它放到一个黑色的这个袋子里面，那黑色的也是能够满足这个食品储存的一个条件的袋子啊，你不要拿那个黑色的垃圾袋啊。黑色的袋子里面你再给它放上一个 Apple 苹果，然后就这么给它包扎起来，那么这个土豆就不会容易发芽咯。我们再来说到豆芽一次性吃不完的话呢，可以装进密封袋，倒水没过这个豆芽，可以保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大概是两三天的时间，它都基本上还是和新鲜的一样，那种脆脆的感觉口感啊。所以今天分享给了大家一些在生活当中的小妙招，然后我们稍后还要重点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个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关于安全这个事情。时代的弄潮儿说，是的小雪，惠州北到深圳北可以有固定时间多少的乘坐次数，因为我每天都往返。那时代的弄潮儿，你是跨城通勤吗？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是在惠州住，然后是在深圳上班，是这个意思吗？那你比如说如果你是通勤在惠州和深圳之间的话，那比如说你的这个票单程是多少钱啊？就是坐一次高铁的话，那我觉得这算下来的话，一个月其实光是交通都不小的开支啊。但是深圳的工资高，是不是？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哎，就是专门讲的这种跨城通勤的，它是北京。就是家住在河北，然后通勤上班是在北京，每天也是坐高铁，比如说早起5点多钟可能就要开始出门了啊，不到40块单趟，那双趟来回的话那就是80块不到，那我觉得也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我们按一个月20天的上班时间来说的话，1000块钱左右，是不是？不过我觉得也还好，因为你比如说开车一族的话，那你一个月的油费其实加起来也差不多。可以坐任意一趟高铁，哇塞，我们时代的弄潮儿今天给我们安利了一波我们都不知道的，原来我们的高铁可以是有月票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曾经有想过，就是我以后可能也会这样做，就是现在的飞机它也是可以包半年左右，半年，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划算，大概是3

3000到4000之间，也就在这半年的时间，你可以每天飞，每天飞。然后你知道，就是作为在外省啊，就是家乡是在四川，然后是工作在广东，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其实可以作为你以后，你比如说要经常回家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经济划算的一种出行的方式，也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其实高铁和飞机的一些票价，我觉得都差不多，高铁现在涨价了，有时候甚至比这个飞机还要贵。我们的时间已经来到了8:16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吧。就是最近有一个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个事儿啊，也是我昨天看到一个博主说的，咱们的身份证一定要保存好，尤其是你现在经常要绑定各种银行卡。那么怎么样去让自己规避到这样一种被别人去冒用的一些风险呢？因为你的这个身份证一旦就是被冒用的话，办贷款啊，欠巨债呀，开公司啊，惹官司啊，都会算在你的头上啊。那么我们就花个1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快速跟大家说说怎么样去规避，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经常用的微信，怎么样去自查呢？你可以点开微信朋友圈呢、啊，我的就是右下角那里我，然后呢点击钱包，然后再点钱包当中的那一栏客服中心，大概在最后那一栏，点击这个客服中心之后呢，点查询与更新实名这一选项，这个时候你再点击查询名下账户，那么通过这个人脸识别人脸核验以后呢，你就能够看到你的名下的所有的绑卡账户，它上面会写到，如需新增绑卡注册账户，请先将微信支付账户清除到5个以下，它会非常明细的看到你的这个名下到底是有多少个这个微信账户在用啊。绑了你的身份证的这个支付账号，你就能够一目了然，如果说不是自己的马上删除。还有几个，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板块，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跟各位分享后面几个，也是一个是支付宝怎么样去检查我们名下的这个账号是否是安全的，尤其是通过你身份证绑定的一些账户。那么8:17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我们的歌》，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文化好友区板块。然后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千百年前古人们的这个歌单，他们的歌单是怎样的，古人也会听歌。

我看到时代的弄潮儿给我发了一个图片，它的这个显示60次的话，从惠州北到深圳北大概是1823，是往返吗？还是单趟啊？折合下来的话是每次30块，也就是说你单次的话是40块左右，那就节省了差不多10块钱左右，是不是？60次的话大概可以做3个月了，是不是？我觉得真的算是给我们科普了一波啊。谢谢我们的时代的弄。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别以为文化枯燥又深奥，传统文化也可以很好玩。
2: 历史不只是书本文字，传统也可以鲜活好玩。
3: 欢迎来到文化好有趣，
4: 子曰学而时习之，
3: 一起品读人间百态。

我们刚刚说听了王力宏的《我们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他们的歌，他们是谁呢？就是千百年前的古人，他们的歌单是怎样的？先跟大家说，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从小到大我们语文课本里从不缺的，或者你非常熟悉的，我跟大家念几句啊，张口就来，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逃之夭夭等等啊，这些句子我们张口就来，是不是？但是很多人一直误会了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它来自于诗经，诗经呢，有人就觉得它是不是一本纯粹的文学诗集？ No， 它是2000多年前周代最完整、最官方、最盛大的什么呢？古人诗词本啊，也就是说千年前古人的歌单就是诗经。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各位一起彻底的读懂诗经，读懂它的风雅颂，读懂它的赋比兴，也读懂为什么近现代顶级的一些文人学者名人都偏爱从诗经当中取名。比如说屠呦呦，那就是我们在稍后跟大家分享，在诗经当中它的名字就曾经来自于诗经。首先我们来说最核心的知识点，诗经呢305篇，篇篇都能够唱，句句都能够配乐。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啊，没有纸质的书籍传播文学，所有的诗词都是歌词，老百姓田间劳作，还有这个嫁娶宴饮啊，送别思念，都会随口的歌唱。朝廷典礼，还有诸侯宴会，宗庙祭祀，也都有专属的他们的音乐。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其实放在当时更准确的说，不学诗无以歌，无以礼，无以入大雅之堂。所以诗经不是文人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诗，而是整个周朝社会流行金曲的大合集。我们来看到整本的歌词本，我们就不再称它为诗经啊，把它称为歌词本，分为三个等级，三种场景，也就是千古流传的风雅颂。你就说你学生时代考试有没有考过这些吧。首先是风，国风，它就是上古民间的流行歌曲，一共160篇，是诗经里最美最鲜活最接地气的这个部分啊。那国风收录的呢是15个诸侯国的民间歌谣，古人耕田要唱，还有这个恋爱要唱，思念要唱，辛苦劳作也要唱，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最真实的喜怒哀乐。我们熟悉的蒹葭、关雎全部都属于国风。简单来说，这个风呢就等于说古人的民间流行乐、市井民谣。那第二种就是雅，大雅、小雅，一共105篇。如果说国风是民间的小曲儿，那么雅呢就是当时的官方的典雅的金曲，它主要是用于贵族的宴会呀，还有朝堂的迎宾啊，诸侯相聚，君臣对乐，曲调呢是端正，文辞典雅，节奏庄重，不输小爱，多写家国礼仪德行，还有君臣的和睦。所以这个雅呢又等于是宫廷正版典雅礼乐。那说完这个风，说完这个雅，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颂啊。颂呢就是宗庙祭祀专用的一些这个乐歌了，古人祭天地、祭祖先、祭社稷大典之上必须奏乐歌唱。那这个歌词肃穆庄重，歌颂功德，还有歌颂天地，不用于日常的传唱，只是用于国家的最高礼仪。所以这个颂就等于是最高级别国家级的大典的主题曲。风雅颂讲的就是诗歌的用途和场景。说完风雅颂，你一定还知道赋比兴。可是我们以前可能都学生时代都比较调皮，没有认真的去想想它到底赋比兴又代表的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三大精髓的写作手法，也是中国所有古诗词的源头技法。这是赋，最简单，平铺直叙，直接描写，看见什么就写什么，经历什么就说什么，特别直白朴实。古人写劳作、写行军、写丰收，大多是用赋啊。第二个是比，那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比喻，以物喻人，以景喻情，用熟悉的事物来类比心里的情感，这个就是比，非常的容易理解，是不是？第三个最美、最东方、最浪漫的手法就是兴，起兴，这也是《诗经》里独有的高级浪漫哦。所谓的兴呢，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不直接说爱，不说思念，不说心事，先写风写水，借眼前的万物来引出心底的深情。比如说我们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先写河边的水鸟成双成对，再引出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慕之心。这就是中国人含蓄温柔的浪漫，也是诗经能够美上3000多年的原因啊。所以你看风雅颂是格局，赋比兴呢是风骨，读懂这
六艺之后，你才算真正的读懂了《诗经》。这个本上古歌词本滋养了后世三千年，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无数名人的名字，我们刚刚说的都是出自于《诗经》啊。我们现在说说屠呦呦，她就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呢是小鹿鸣叫的轻柔的声音，清澈纯净啊。一生研究青蒿素，就亿万世人，温柔又伟大。那么屠呦呦和她的名字意境一样，完美的切合。第二位呢是林徽因，她出自《诗经·大雅·思齐》，也就是“大四四徽因，则百思难”。徽因呢指美好的声誉，美好的德行，人如其名啊，才情风骨，留存百年的美名哦。第三位是梁思成，出自《诗经·商颂纳》：“汤孙奏驾，随我思成。”思成呢寓意是终有所成，功业建成，初心有成，所以一生深根中国古建筑，护华夏文脉，真正做到了思必成。我们再来说到王国维，他的这个名字呢也是出自《诗经·大雅·文王》：“亡国客生，维州之贞”，意思就是国家之所以兴盛，皆因栋梁辈出。那么所以呢，这个王国维成为了近代国学的泰斗，也真正诠释了名字里的家国与风骨。不难发现，古人取名不追求张扬华丽啊，偏爱从《诗经》里面去清风、草木、德行、山河、温柔与担当。《诗经》呢，从来不是遥远的考古的一个古文的考点，它可是古人唱给山河的歌，也是百姓写给生活的歌啊。所以以后你在说到《诗经》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这就是三千多年前古人的歌单，分为了很多种。三千年过去了，风还在，雅还在，颂还在，赋比兴的东方浪漫依然是滋养着我们的文字、审美、名字和人生哦。

0: 掌握说小雪文化好有趣板块还是可以好好学习学习的。是的，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化真的就是藏着我们国人千百年来的智慧，而且以前你会觉得很枯燥的一些我觉得传统文学，其实它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也希望在文化好有趣板块能够给大家科普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奥妙。今天节目呢在这里也全部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啊！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你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再会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0: 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2: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将参与议会选举相关竞选活动。国内方面，中办、国办、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我国多地启动秋季秋粮秋收作业，各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娱乐消息，古装剧《兰香如故》发布全新预告片段，剧中人物情感戏份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本地快讯，菠萝融媒原创城市宣传歌曲《燃菠萝》在2026广东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斩获评委会推荐奖，作品展现菠萝城市风貌与本土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无限伤。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您在同样的时间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小伙伴们大家好呀，很多人现在啊在学 AI， 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 AI 什么文案都能写啊，可是唯独猜不透咱们广东人的胃。问他博罗美食是什么，他能把窑鸡写成口土鸡。看来人工智能呢还得来咱们博罗实地打卡才行啊。咱们博罗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什么文化，有一首歌讲得很清楚，我们稍后再来讲。那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啊。博罗今天是多云，气温24到33摄氏度的，白天会比较闷热，紫外线也会比较强。明天呢依旧是多云，24到32摄氏度，这两天雨水不多，但是呢要防晒还有补水。雨水不多，但是我看现在外面是阴天，有点想下雨。

的感觉。不知道这是不是为数不多的雨水都聚集在了今天上午了。刚刚我们说了这个 AI 啊，真的什么文案都能写，但是呢就猜不透咱们广东人咱们博罗人的胃。问他博罗美食吧，他能把这个窑鸡写成口土鸡。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首歌，就什么好吃的在咱们博罗他都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博罗本地的好消息。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传来喜讯了，咱们博罗融媒打造的一个作品叫《燃博罗》成功获奖啦。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在逛街的时候听过，在博罗天虹里头听过，很多人都听过，然后呢也很熟悉这个旋律。在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的，还有呢是省广播电视局牵头、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当中，咱们博罗融媒的作品《燃博罗》获评委会推荐奖。然后呢，在中评的一个颁奖盛典的获奖啊。获得这个现场的颁奖，我们领导去了，我看到照片了，捧着奖，然后呢可开心了。9月14号晚上，就前天晚上的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评颁奖盛典在广州艺术博物院隆重上演。全民 AI 创作大赛 AI 创作大赛是广东省十大群众性的赛事之一啊。本次的赛事征集成熟的参赛作品呢是有6693件的，全网播放量突破了10亿次。参赛者呢是遍布全球，可不是全广东省，也不是全国，是全球啊，厉害了。那这首《燃博罗》呢，从海内外近7000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成为42件受到颁奖盛典现场颁奖作品之一。所以呢，还是要真的大大的点个赞呢、啊。这首歌呢，这是我们交出的一份答卷，为什么呢？当 AI 遇到博罗会碰撞出什么呢？这首歌呢把罗浮山的40风光、东江水的奔涌，还有富楼古国的文脉、千亿产业的脉动、客家街巷的烟火，还有苏东坡笔下的岭南风物，都串成了一封写给博罗的有声情书了。从山水到人文，从历史到当下，从美食到发展，一首歌装下了博罗的好多好多面。从一首歌曲当中，你就能感受到博罗的文化和到现在的发展。这首歌呢是在五一假期，今年的五一之后正式推出的，然后迅速在全网引发了关注，线上线下播放总量是超100万了。这首歌的热度呢不止停留在线上，还渗透到了咱们博罗的大街小巷呀。用创意与 AI 携手，把博罗的山水、人文、活力和梦想变成看得见、听得到、传得开的作品。所以呢，如果你想听到更多有创意的，想关注咱们博罗的文化发展，还有各种文旅，还是得关注咱们博罗融媒呀。又卖了一下广告。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好奇这个 AI 创作到底是什么。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这个借助人工智能用来做音乐、短片、海报。那这场大赛的初衷就是降低 AI 创作的门槛，以赛促学，让普通人也能体验到这个数字创作的乐趣。燃博罗获奖不只是一份荣誉啊，更是一次创新的尝试，就是咱们博罗融媒用技术新的技术来包装本土的文化，也用这种新潮的数字作品来讲好咱们博罗故事，让罗浮山下的这一片热土借着 AI 的东风被更多的外地朋友看见，也能看到，也能了解到咱们博罗传统
同的乡土文化遇上前沿的 AI。

AI 科技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这也是百千万工程背景下县域文化宣传的一种新的玩法。未来呢，这个 AI 创作会越来越普及，也会有更多像燃博罗这样的本土数字的作品继续把博罗的山水人文和美食传播出去。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听这首歌吧。

0: 东升的一首歌，哇，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全身都暖乎乎的呀。有个朋友说，想换这首是什么歌，听完热血沸腾。毛高尼汉迪燃博罗，咱们的这个 AI 创作的作品。先进入到我们的报时，稍后见。
1: 华香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食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0: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5: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那到底找哪里来安置爷爷啊？
4: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5: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6: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5: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6: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4: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6: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5: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6: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 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4: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44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将参与议会选举相关竞选活动。国内方面，中办、国办、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我国多地启动秋季秋粮秋收作业，各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娱乐消息，古装剧《兰香如故》发布全新预告片段，剧中人物情感戏份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本地快讯，博罗融媒原创城市宣传歌曲《然博罗》在2026广东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斩获评委会推荐奖，作品展现博罗城市风貌与本土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您在终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个好消息，燃菠萝这样的一首歌获奖的消息。刚刚放了这首歌，有个朋友问我，他说这是什么歌呀，为什么听完之后好像整个人热血沸腾啊。我就用了里边的一句歌词来回应他，你美汉地，就是那句客家话，你不是还不知道吧，这首歌你都不知道，那你得多关注了。这是咱们博罗融媒用 AI 创作的一首燃菠萝，在大街小巷，在各大商超里面都经常播放的一首作品，最近也是获奖了呀。关注完这个好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最近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跟钱包有关系啊。据说呢，这个平台月付将会退出支付的选项，这样的一个事儿呢是冲上热搜了。利用用户的支付习惯啊，支付的惯性，这样的一个做法将会被禁止。很多朋友看到热搜的标题，第一反应以为这个为花呗、白条、抖音付、月付，还有美团月付这样的一些产品要直接下线，不少人还。

赶紧去关闭这个账户。其实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啊，今天咱们把这个事儿给聊透吧。这个事儿的源头呢是央行的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出台的一个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新规呢将会在9月30号这一天正式落地的。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支付归支付，借贷归借贷。这怎么样呢？就是你平时支付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支付完之后呢，他会问你要不要分期，其实就变成什么贷款了。所以呢，这个支付有些时候你买一个大件的东西，比如说换个手机啊，换个冰箱啊，换个什么家电啊之类的，又或者是买个什么装修的用品，然后你付完之后他就问你，哎，你付之前呢，他会有告诉你，哎，你付多少多少钱就有多少多少的减免或者是优惠，又或者是领券可以减多少多少块钱或者是十几块钱。然后付完之后呢，你发现哎呀，他又问你要不要分期付款，分期付款的话然后免利息啊或者是一堆的。最后呢，这支付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因为想省一点点钱领个券，又或者是有多少钱的优惠，这支付呢最后呢又变成了贷款。所以呢，新规在9月30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规啊，核心的一句话就支付归支付，贷款归贷款。以后呢，结账的页面呢不能再把月付这类信贷产品跟银行卡还有余额放在同一个支付选项的列表里头。就是大家就是会有这种体验，网上购物啊，点外卖结算的时候，平台会把月付分期付款放在很显眼的位置，经常配上什么立减免息等等小优惠，很多人结账的时候呢习惯性的就直接点确认，根本不会仔细看支付方式，顺手就上了信贷产品。就说你这个支付啊，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了一笔贷款，等到下个月收到账单才反应过来，刚才自己花的不是自己账户里的钱，是向平台借的钱。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利用我们支付的惯性悄悄的诱导超前消费。我真的会有这样的事儿，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上个月不是休假了吗，然后呢就出去旅游啊，在支付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自己是在哪儿付的款，然后呢这个月就收到账单了，他说我欠了1000多块啊，我当时就一头懵，我什么时候欠下的这么多钱。然后呢我就去查这个账单，才看哇，原来当时点的外卖或者是当时吃的饭还有当时买的什么船票啊门票啊之类的，他用的不是我账户里的钱，而是用的是什么什么月付。然后这时候我就一次性的要付这一笔，还这一笔钱，我就觉得啊，怎么一下要还这么多钱。就是你可能当时付的时候几百或者是100多200多300多你不觉得很多，然后呢一下子要付1000多，你会觉得哇，原来我上个月花了这么多，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自己不知道，就当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点的是这种这种付款方式，他用的不是你这个微信余额，又或者是你的某个银行卡里头的钱。新规呢就是要叫停这种操作，以后呢收银台优先展示银行卡余额这一类自有资金支付的选项，什么花呗白条各类这个月付的这类贷款的产品要放到独立的专区里面去。如果想要使用月付的话，需要用户主动的点开这个专区，手动去选择，它不会再放在这个结账的这个选项里头，更不允许默认勾选。其实我就是默认勾选了，用这个忘了是花呗还是什么东西来付款，后来我才把它改过来，就直接用银行卡来进行付款。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默认选项里头就是使用了这个花呗，或者是使用了某种贷款，又或者是什么美团月付啊，或者是什么月付之类的。划重点啊，月付产品它本身没有下架，就是说有需要月付的一些朋友，我就是想要这个月我已经花超了，我就是需要这个月付，我等下个月再还的，那这个产品它本身没有下架，功能呢依旧可以正常

使用的，有需要的朋友依旧可以到专区里面去选择月付，只是呢入口藏起来了，不在结账页面主动的推送给大家。有真实的分期需要的朋友依旧可以主动的找到入口去进行开通的。但是呢不会出现什么呢，手滑点到，不小心点到，不知不觉就借了钱这种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我感觉挺好的，就像我这种的话，支付的时候呢就不会不小心点到啊，原来我是月付，不是这个消费了银行卡里头的钱。因为像我这种记性不好的人一般都很少用信用卡或者是这种月付，又或者是超前消费什么花呗之类的，因为我怕记性不好忘记还钱了呀。这个消息一出呢，网上也分成两种声音了，一部分网友是拍手叫好，很多人都有不小心误开月付忘记还款差点影响正常的这种征信的经历。对呀，尤其是我像我这种记性不好的，尤其是什么呢，还有什么学生长辈，他很容易就会被页面引导，不知不觉就背上了小额贷款。大家觉得新规相当于设置了一道防火墙，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对啊，作为消费者不明不白的就背上月付了，就像我。然后呢避免被页面设计套路，减少无意识的这种超前消费是很好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这个网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月付啊先用后付本身很方便，然后呢短期周转临时购物的时候，这种免息分期能带来便利。但是如果入口藏得太深的话，想要每次操作都要多操作几步呀，会降低使用的便捷性。然后呢各大平台也做出回应了，像什么什么某宝啊，什么什么某团某音啊，还有某东啊，都表示目前呢月付相关的产品正常运营的，后续呢会严格的遵守这个监管的新规，页面最终展示呢是以 APP 实际的界面为准的。就是到时候要不要多操作几步，还是有实际的这个页面的操作为准。说到底呢，监管不是说不让大家超前消费了，只是说反对这种悄悄诱导消费，便利和风险要分得清清楚楚的。对呀，我也赞成是这样的。那么这条新规呢，就是给咱们普通人提个醒，不管页面怎么调整，然后网购啊点外卖结账的时候呢，多花一秒钟看清楚这个支付的方式，你到底是从你的银行卡里头扣的，还是从你的借贷的方式里头扣的，是月付呢还是用花呗呢。理性的消费能够守住自己的钱包，保护好个人征信呀。对于这个事儿，你是站在哪一边呢？你认为是赞成这个新规，这个消费就是消费嘛，支付就是支付，然后贷款就是贷款，还得分清楚。还是说你觉得就像现在这样挺好的，你就赞成这种超前消费，然后呢这个支付方式呢就是要里头有这个月付的，有花呗的。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说一说呗。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

0: 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到了，9月30号将会发布的一项新规是什么呢？平台的月付将会退出支付的选项，冲上热搜啦。这是利用用户的支付习惯和支付的惯性的做法将会被禁止。就支付归支付，以后呢，支付归支付，借贷归借贷，借贷归借贷，就是支付跟借贷要分开了。你是要借钱的，那你就用花呗或者是月付，然后呢，你就是想这个用银行卡里头的钱进行消费的，那你就是想支付的，那就用支付。平时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煮菜的时候会用到的一种香料，它跟另外的一样东西长得很像，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什么呢？近日呢，来自浙江临城的黄女士在家中烧红烧肉、红烧牛肉的时候就放了八角，两个孩子好奇问了一句：“为什么叫八角？”孩子一数，锅里的香料竟有13个角。哎呀，这个家中，智能的语音提示箱就提醒了，10个角以上的多数是有毒的芒草。是它长得跟八角很像，但是呢，这个芒草啊跟八角它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多了很多角。黄女士呢就立刻的查询资料啦，认为确认这就是芒草，然后她回忆这批八角是在附近的超市，哇，超市里面散装称重购买的。之后呢，特意还去那家超市查看了，货架洗浴香料均为正常的八角，可能是不小心混进去的。那八角它究竟有几个角呢？八角一般都是8个角，角比较圆而且比较短，占超80%。但是呢，多一个或者是2个角的情况也是正常的，就是少一个角或者是多一两个角都是正常的，就7到10个角都是属于正常的八角。但是有13个角的那就不正常了，那角太多了。那专家表示，芒草跟八角同属一个科类，然后呢，芒草通常是13个角，而且它的角是顶端是尖的、凸起的。那大家可能会问了，那芒草也没事儿吧？不行啊，芒草是有剧毒的，少量误食可能会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大量的话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类似癫痫的症状啊，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所以呢，你买的八角要看清楚到底有多少个角，要数角啊。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以8个是最常见的，芒草一般是11到14个角，以13个最常见。所以你在使用这个小小的配料八角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好啦。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的新鲜派的时间啦，在半点的新鲜派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呗。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将参与议会选举相关竞选活动。国内方面，中办、国办、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我国多地启动秋季秋粮秋收作业，各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娱乐消息，古装剧《兰香如故》发布全新预告片段，剧中人物情感戏份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本地快讯，博罗融媒原创城市宣传歌曲《燃博罗》。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嘞，欢迎您继续在新鲜派之后关注岁月如歌。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了，最近呢，在浙江临城黄女士家中烧炖这个红烧这个牛肉的时候放的八角，然后呢，孩子因为孩子无意当中问了一句，好奇嘛，就是说为什么叫八角，然后呢一数竟然有13个角，它不叫八角，然后呢就查到了。哎呀，这个幸好孩子这样一问，要不然的话真的吃了肯定要中毒了。这叫芒草，13个角的叫芒草，然后呢这个芒草啊还真的它是含毒的。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八角跟芒草要怎么区分呢？首先呢是要看角尖，然后呢这个还有鼠角，这是八角呢通常是七到十个角，以八个角是最常见的，而芒草呢一般是十一到十四个角，以十三个是最常见的。还有呢就是要看角尖，八角的角部呢是比较圆钝的，边缘是平滑的，而芒草的角尖呢是比较细长尖锐的，然后长向后弯曲，它就像鹰钩一样。还有呢看颜色啊，八角呢是呈有光泽的棕红色，芒草的颜色是比较浅淡的，还带有土黄色。还有看果实，八角的果实是饱满的，果瓣自然开裂，这个籽粒呢外露，而芒草呢果实是比较瘦小干瘪，果实果瓣呢是紧闭的。还有闻香气，八角的味道你还闻不出来吗？就是八角它会散发非常浓郁的这种气味，而芒草基本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呢各位要关注好了这个芒草啊，就是专家提醒在野外活动的时候切勿将芒草的果实带回家当大料来食用。然后呢购买八角的时候呢你要选择正规的商家，然后呢烹饪的时候要逐粒的检查，就检查一下它到底是有多少个角，它的角是圆的还是钝的，然后呢如果发现是芒草的话要果断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八角和芒草的区别，然后生活当中真的你不说真的不知道它长得就很像八角，然后你说去商超买的那肯定没假了吧，可是真的有些时候就可能混进去一两个这种长得很像的这种芒草，所以呢咱们不管是在哪儿买的八角还是要看清楚再下锅呀。刚刚我们聊完了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支付的问题，这个月支付啊要不能在这个我们正常支付页面当中很清晰的显示了，那还有冲上热搜的

还有什么呢？一根杆，一根杆呢也是火出圈了。前段时间，北京的一所小学门口，一根杆长椅走红了。那这椅子啊，它只有一根横杆，就是在这个护栏的旁边，然后呢横着一条这个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根杆，但是呢却成了附近居民和接送孩子家长的落脚点。这个网友们看到这根杆之后呢，就呼吁什么全国推广吧。如今呢多地都已经安排上了，烟台把一根杆长椅搬到了校门口，还顺手升了个级。那最近的话呢，这个广东烟台山东烟台莱山区第四实验小学门口上了一根杆长椅，共设置了两根，然后呢这个长度啊，就是长度呢是长多少米呢？30米，但是呢它可以同时容纳100个家长，厉害吧。30米的这根长杆它到底有什么用呢？因为啊每天下午的4点多，这个很多家长都扎堆的在这个时候呢放学啊，就等候孩子，等候放学的孩子。此外的话，当地还对长椅做了一个贴心升级了。园林建设养护中心的负责人介绍，很多地方的一根杆长椅的宽度是九厘米嘛，九厘米大概是一个手指的这种长度吧，食指吧。然后呢为了提高这个舒适度，他们对凳面进行了加宽，然后加宽到了12厘米，呀比较宽了，那坐着就比较舒服了。同时呢还对长椅的弧度做了升级改造，坐上去它不会硌屁股。就我们看到这个长椅的面它比较宽，就长长的一根杆，然后呢这个面呢比较长啊，比较宽一些，然后呢大概有一个手指多一点的长度，然后呢这个面是比较平滑的。有家长就顾虑了，这么窄的横杆坐上去安全吗？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长椅在设计阶段经过多方专业的论证，按照最高安全标准建设的，所以呢各位家长，烟台的各位家长放心坐。接下来呢莱山区呢会根据试点情况，在条件适宜的学校周边进行推广。我觉得真的好暖心啊，就是很多走心的这种设计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家长，这个点你要想，很多家长在学校门口就是周边站着等孩子，有些呢孩子有些时候比如说值日啊，或者是老师多讲了一会儿，那家长可能就要站半个小时或者十几分钟站在路边。哎呀，这个如果这个时候呢就做了这种长杆的话，他不会占很多地方，因为100个家长你想要设置凳子的话，没有地方设置这么多凳子，然后这个长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除了烟台的话，有很多地方也纷纷抄作业，想方设法让来接孩子的家长坐下来。咱们广东江门就率先在3所小学试点，在校门口轻量化低占地还有高适配的镀锌铜管打造的长条座椅，这个长椅构件在工厂预制完成之后运到现场来进行拼装的，施工非常快，然后呢也便于后期的这种管护。还有广东顺德的做法更是轻量化，荣贵街道在热营小学试点一根杆，这个便民长椅微改造项目，在江校门口原来不锈钢材质的护栏升级为了便民长椅。真的你看到之后就觉得哇，真的好贴心啊，也非常的方便。还有新学期的开始，湖北随州市的曾都区某个社区里面有一个叫白云湖学校的门口，一条崭新的便民栏杆也正式投用了。它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却身兼数职，既是歇脚点，也是让家长等候的时候可以倚靠短暂休息的，又是护栏，将绿化带跟道路隔开。哎呀，这个真的更是安全线，引导人流有序的通行，为孩子们铺就了一条安心放心的回家路。你会觉得这个做法就是越来越升级了，就是大家都想到了怎么样让这个杆一根杆，然后可以作为护栏，然后呢又可以作为安全线。

小小的一个横杆解决了家长等候的这种奇难小事儿。但是呢，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份设计确实是非常的暖心，也为这样的一份暖心和走心的设计来进行点赞。什么时候咱们博罗也会有这种暖心的一根杆，在便民设施方面会有更多的一些动作。9: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为你揭晓，为你揭晓什么？这首歌就叫为你揭晓。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好嘞，欢迎您在一首歌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资讯。首先呢，是关注到了咱们博罗接下来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还有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个好消息，燃博罗这样的一首歌获得了 AI 创作大赛的一个奖项。还有分享了什么呢？还有分享了那个支付归支付，贷款归贷款的这种付款方式，就是说到的最近冲上这个热搜的一个话题，平台月付将会推出支付的选项，利用用户的支付惯性的做法将会被禁止，这样的一个事儿。还有分享了刚刚说到的一根杆。那我们来说到这个 AI 啊，真的，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 AI 呢，就是让我们享受到了很多的这种便利。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这首《燃博罗》这样的一首歌，通过 AI 的创作，然后将我们博罗的文化，将这个东坡十六乐事，还有博罗的美食，都融入到歌曲当中呢。但是呢 ，AI。也有会有人用 AI 来干坏事儿，什么事儿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用 AI 的方式来骗人，什么方式呢？就是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什么呢？收集声纹的方式，就是收集你的声音的纹路，然后呢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哎呀，这骗子真的太坏了。那一起来看一看，最近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郭涛就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要先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的等3秒。如果对方持续的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了。这是你接电话的时候，如果接一些陌生来电，你就先不要说话，让对方先说话。但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就会捕捉到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然后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呢冒充本人找你的亲戚朋友转账借钱转账。我这个想到了一个问题啊，这我们的声音啊，这播音员的声音不是到处都有吗？就我们经常要录广告呀、录新闻啊、录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声音怎么才不能够被这个骗子收集呢？啊，真的耶，怎么办呢？这我得统一的告诉亲戚朋友，如果我借钱就不要再借了，统一的发信息给他们，凡是我借钱都不能再借。这个骗子拨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数秒沉默，然后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这样的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的样本就可能会被骗子用 AI 复制出你的声纹，然后呢就实施这个诈骗。 哇，真的太恐怖了呀。来看看这个什么呢，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拟的 K 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或者是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又或者是什么呢，这个 AI 换脸视频啊，然后骗子呢也会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还有编造车祸、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等借口实施诈骗。你会觉得好像有点防不过来了呀。还有什么呢，还有 AI 的这种什么呢， AI 的情感诈骗，就是骗子呢是会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跟受害人聊天呐、建立信任之后呢，用各种理由来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又或者是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又或者是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借口诈骗。反正女孩子嘛，男朋友要求转账，这个男朋友当然是打双引号的，就这个经常在网上跟你聊天的，又或者是你刚认识的，如果他要求你转账，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牢记五步操作，守住你的这个钱袋子。拒绝可疑请求，就比如说对于请求协助对方帮忙看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这种请求一律拒绝，还有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是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的电话视频，不跟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我想起昨天我在超市门口有个朋友有个人走过来，因为当时下雨了我们走不了在超市门口，然后就有个人走过来，他说让我扫码然后领取什么东西，他们是什么什么超市准备要开业了，然后我果断拒绝了，然后他讲了一句我不是骗子。我觉得就这种扫码什么之类的，就觉得你就觉得很敏感，不敢轻易的去尝试，他说我会送你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还是拒绝了。就生活当中呢，你可能会多一个心眼。还有什么呢，接到自称客服或者是亲友的可疑来电，主动联系平台官方的客服或者是亲友的本人进行核实，不要这个切勿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无论是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还要及时报警，及时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个是国家反诈专线啊，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的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好嘞，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啦，有我们的然伯罗获奖的消息，还有呢支付归支付、贷款归贷款的这个新规在9月30号落地，以及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要先沉默3秒，记住了吗？以及八角啊，认清楚这个八角跟芒草的区别。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1073继续见面，咱们明天见，拜拜。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博罗九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非遗味道香飘惠州美食展，博罗开展门前三包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赋能古城微治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4号上午，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广场隆重举行。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孙宇强、县人武部上校部长王炳前等有关领导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范国栋主持仪式。仪式上，孙宇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希望全体新兵听党指挥，服从命令，锤炼本领，拼搏奋斗，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心系家国，建功立业，用优异的成绩为军旗增辉，为家乡争光。县委县政府将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军属的实际困难，让军人报国无忧，让军属在家有靠。王炳前寄予入伍新兵要刻苦训练，锤炼本领，在部队中争先进，创一流，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新兵代表上台发言，表达了投身国防、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当天，活动组织新兵参观了东江纵队纪念馆，近距离感受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坚定从军信念，激发强军斗志。随后，新兵还参观学习全军楷模单位硬骨头六连的光荣事迹，通过走进英模连队，感悟强军风采，学习优良作风，让新兵直观感受正规军营秩序、硬核战斗精神和军人责任担当。全媒体记者张金勇、薛亚虎、张军舰、叶元峰报道。近日，粤味21寻味东江菜美食宣传周暨惠州美食产业招商对接会在惠城区江北启幕，近百家省内外食品企业齐聚惠州，博罗九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带着非遗技艺和特色产品寻求更大的渠道、更广的市场。展会现场人潮涌动，香气四溢。在润心食品客家婆豆腐花的展位前，红豆豆腐花和原味豆腐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这两款岭南风味非遗产品不仅是客家文化的味觉符号，更是企业开拓全国市场的利器。目前，润心已与盒马等全国连锁渠道合作，产品从华南走向长三角地区。罗浮山润心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温道武：
4: 这两款产品主要是我们客家的一个主打一个产品，还是岭南风味非遗产品，跟盒马这一块全国连锁这一块是有合作的。那么现在我们主要在华南市场的话，一个广西的，还有一个湖南的，还有一个是福建的，这一带的经销商的话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慢慢走向了像长三角。
3: 润心食品的全国布局是博罗食品企业走出去的一个缩影。在罗巴克实业的展位前，不同口味的咖啡产品依次亮相。凭借先进的无菌冷灌技术，罗巴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份额已达 70%， 如今正加速向全国版图扩张。广东罗巴克实业有限公司大区经理陈振喜：
5: 作为一家本土企业化，就椰泰集团罗伯克旗下的一个咖啡，要是不同的一个口味，有不同消费者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对于我们本土企业的一种支持。我们主要是一体化， 从洋花到生产到销售。目前的话，我们是在整个华南，在整个湾区，那我们的一个聚焦的一个份额的，我们现在已经到70%加的。在所有产业聚焦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交流，一种分享，把我们的产品在罗伯克咖啡这一块的话呢，那么就推向消费者。
3: 而在不远处的罗浮龟仙展位上，传统古法与现代工艺正在碰撞出新的火花，企业将古法熬制技法与机械化流程相结合，推出国潮款、清祥款、至尊款、润阳款四款龟苓膏，精准覆盖从年轻群体到中老年长辈的全年龄段消费需求。罗浮龟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主理人陈俊朗：
6: 今天主要是准备了很多一个物料啊，然后最主要的是一个试吃嘛，让更多人来尝到我们一个真正古法的一个龟苓膏。今天还是很多人过来试吃的，也有一些人部分人来过来购买我们的一个龟苓膏。我觉得就是非常热闹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就是可以结合就是很多品牌啊，很多非遗的品牌一起来参加，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古法工艺。
3: 此外，承载着惠州人味觉记忆的南园楼饼业，以非遗技艺和鲜美口感深受市民喜爱的石湾黄溪鱼丸，同样在展会上一展风采。博罗美食的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品尝。市民郑俊峰：
7: 之前也吃过，不是了解，反正之前吃过还行吧。听到这里美食节嘛，娃要过来一起过来看一看，挺好的。
3: 市民丁登华：
8: 看到肉鹅，现在看到桂林糕，哎，看到那边有饮酒机，他说等于有拍卖，就更加了解惠州吧，就是惠州本土的特产啊，以后都举办这样的活动。
3: 从东江之畔走向湾区，走向全国，博罗食品企业以产品为名片，乘着广阔行天下的势头，正一步步将岭南风味送到更多人的餐桌上。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委社会工作部、罗阳街道县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博字号志愿服务队启动文明早行动古城微治理门前三包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以环境整治加宣传宣讲双线发力，助推古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对沿街公共区域的卫生死角进行清扫。走访劝导中，志愿者向商户讲解门前三包的责任范围与规范要求，提醒商户及时整改。

0: 弹道经营、乱堆乱放等问题，商户主动配合当场整改，街头的环境整治有序推进，室内的知识宣讲同样干货满满。在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垃圾分类微宣讲正在开讲，来自县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的志愿者以生活常见物品为例，把分类标准、投放误区讲得通俗易懂。现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投放互动游戏，大家在趣味体验中巩固分类知识。市民李先生：
1: 因为之前好多东西垃圾啊不懂怎么分类的，通过这次学习啊就懂了好多，怎么分类啊，带小孩过来的小孩子也学到了把垃圾去分类啊，所以他收获也很大。
0: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发动志愿者80多人，覆盖罗阳街道东区社区、西区社区、水西村、灌背村4个村居，累计派发宣传单张500余份，走访巡查沿街商铺近300家，劝导纠正占道经营等不文明行为，在切实改善古城人居环境的同时，进一步打通了多方联动的基层治理渠道。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将参与议会选举相关竞选活动。国内方面，中办、国办、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我国多地启动秋季秋粮秋收作业，各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娱乐消息，古装剧《兰香如故》发布全新预告片段，剧中人物情感戏份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本地快讯，博罗融媒原创城市宣传歌曲《燃博罗》在2026广东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斩获评委会推荐奖，作品展现博罗城市风貌与本土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的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博罗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今天我们来到龙溪街道的布新村，看看当地夏威夷果基地如何通过延伸产业链，抵御市场波动，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富民路子。近日，龙溪街道布新村500亩夏威夷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连片果树郁郁葱葱，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工人在林间忙着采收管护。基地还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推介本土的夏威夷果，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夏威夷果也叫澳洲坚果，被称为干果皇后。它生长周期很长，种下后要等4到5年才能结果，对种植技术要求很高。基地一共流转近1000亩山地，种植500亩夏威夷果，今年可采摘的有300亩，预计总产量30多万斤。今年受市场环境和进口坚果冲击，夏威夷鲜果行情走低，鲜果收益下降2到3成。面对市场压力，基地主动转型，不再只靠鲜果批发，做起坚果深加工，加工成成品直接销售，提升产品附加值，对冲市场降价带来的风险。除了种植和加工，基地还规划发展文旅业态，计划打造夏威夷果庄园，配套民宿、垂钓、果园采摘、山野骑行等项目，从单纯卖果子变成沉浸式乡村休闲体验，吸引游客前来游玩消费。这套种植加加工加文旅一体化模式，盘活了闲置山地，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把一颗小小的夏威夷果做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一颗坚果延伸一条产业链，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新动能。接下来龙溪街道将继续做强特色产业，完善配套，拓宽销路，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依靠农旅融合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5: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2集。

0: 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啊，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1: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0: 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是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啊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你可记清楚了？
1: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0: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都明明白白。
1: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2: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3: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1: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3: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2: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1: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4: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

0: 王慧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夏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栗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夏风拂面，蜜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保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哈。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个人呢都会遇到，就是有关于自己的一些特别不舒适啊，或者是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健康的话题。那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就有关于这个清淡饮食还发胖，哪些隐形刺客藏不住。很多人说呢，对于现在的这种身体健康啊，以及呢这个自己的这个状态都比较的关注，所以呢对于这个清淡饮食呢已经提到我们的日式异常上哈，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健康餐。那我们来说说呢，有一些我们看似的以为是健康餐，其实它还隐藏着一些我们没有了解到的盐油糖。那很多朋友呢就日常的就是谨记自己要清淡饮食，烹饪时呢也刻意少放盐和糖油，但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的时候，部分的指标仍不尽人如人意。其实呢，真的隐患往往是藏在各类食物中的隐形盐、隐形油和隐形糖。如何呢轻松的识破这些伪装的高手啊，健康的吃法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下。一个呢就是调味品，我们认为的酱油、蚝油、番茄酱、辣椒酱、甜面酱，基本上都涵盖着我们看不见的一些盐类啊。比如呢10克的酱油就等于1.5克的食盐。还有呢就是甜品类的各类的点心、奶酪、冰激凌，还有甜味呢遮盖着的一些咸味，也是偶尔有时候会在这个视觉上欺骗了我们，我们呢就以为哎它不是这个没有那么的甜，其实它是因为咸味遮盖了我们的甜味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速食快餐了，因为现在工作人生活节奏特别快啊，为了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吃饱肚子，很多的一些朋友就会买一些速食餐。其实呢速食餐呢吃着是简单，但是其实呢在从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对我们的身体是特别的不那么的有益的啊。那我们呢那么的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方便面啊、香肠啊、披萨、薯条等，你说偶尔呢垫垫肚子吃一下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正餐来吃，这样真的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建议每人每天呢是摄入的盐量不超过5克，也就是包括调味品和其他食物本身所含的一个盐的总的一个分量啊。少吃腌制食品，这也是减盐的一个妙招。再者呢购买预包装食物时要查看一下这个营养的标签，尽量选择钠含量低于30%的营养素的参考值的食品。那家中呢常备定量的盐勺，烹调时呢可以等到快出锅时或关火后再加盐。还有呢是以鲜代咸，就是以鲜味来代替这个咸味，巧用呢葱姜醋和柠檬汁调味。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不见油脂会让你悄悄的长胖，比如沙拉酱、芝麻酱、花生酱，还有呢反式脂肪酸啊、脆脆的这个糕点，还有奶油蛋糕、油炸食品都是一些重灾区。还有呢就是菜汤了，烹饪菜品时一部分的油脂会留在菜汤里，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提示成年人呢每天的摄入油不超过25到30克，每天的摄入反式脂肪酸也不要超过2克。所以呢这个减油的小妙招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饪过程当中限制加工零食和这个油炸食品，还有呢不喝菜汤或吃这个汤泡饭啊，这个汤泡饭还有很多人会比较喜欢的啊，觉得它有味道又比较好下咽，这个呢也要就是学会减少吃这个汤泡饭的量。再者呢要多采用蒸煮拌还有炖焖的一个烹饪方法，就是火急火燎炒的那种还是要多加的注意。还有呢在外就餐的时候呢主动向餐馆提出少油的一个要求。还有呢就是一些甜蜜的陷阱呢，就说到甜了，比如在这个奶茶果汁，虽然说2分糖 或者三分甜，其实它都有一些糖分，还有碳酸饮料、乳酸菌的饮品，每天呢仅用一瓶它摄入的添加糖就远远超过每日25克的控制线。再者就是我们喜欢吃的烘焙类的主食，比如吐司啊、蜂蜜面包啊、饼干、蛋糕等，还有呢就是番茄酱、沙拉酱，还有蚝油等等。这个时候呢，建议每天呢摄入添加糖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将我们自己喜欢的这个甜饮料更换为白开水、淡茶水、无糖花茶，这也是减糖的一个小方法。还有呢，将甜食呢替换为适量的原味的坚果，还有呢无糖的酸奶和新鲜的水果。再者就是烹饪时少放或者不放糖，因为有一些地方的一些朋友啊，在喜欢吃的一些这个菜肴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会放一点糖。我觉得放糖呢是可以有起到一个提鲜或者去腥，那这些是可以接受，但不能把每一种青菜里面有放糖，这个呢要改善一下自己的一个烹饪的习惯了。还有呢，要学会精准的识别隐形糖，因为这个配料表中呢前三位出现的就是白砂糖、果葡萄糖还有呢麦芽糖的成分食品，需要我们呢谨慎的去选择，所以要学会识别这些隐形的刺客糖油盐，轻松的将三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自我们广东的弟弟也说了，我已经精简到调味料只有碱盐酱油亚麻籽油，又因为懒呢能煮熟的绝对不炒，一个月动不了两回炒锅。他说我现在真的是对健康就是完全的就是掌控了哈。还有呢是萌萌也说，男女老少的体质不同，饮食原则呢应该选择不一样，我们可以按照小编给我们的这个科普走夯实呢全国人民健康的一个营养素质基础，还有呢全民健康加油站内容的丰富多样，让全民行动都能够参与进来哈。来自我们北京的岳安也说了，竟然这么多地方能够潜藏这个盐油糖的陷阱，其实想要探索更简单的烹饪方法和健康的小茶水，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生活要多关注的点咯。是啊，说到这个健康，其实很多的生活方面我们需要是多注意，要不然真的就是这些隐形刺客来能把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因为我们的不注意，因为我们的不了解，就可能呢把我们的健康给毁掉了。好的，此刻您关注的呢是博乐电台的1073朋友圈，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一条我们生活当中的健康资讯。回来之后呢，马上会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报时和我们的资讯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那我们稍后见咯。

0: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佳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0: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1.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将参与议会选举相关竞选活动。国内方面，中办、国办、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我国多地启动秋季秋粮秋收作业，各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娱乐消息，古装剧《兰香如故》发布全新预告片段，剧中人物情感戏份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本地快讯，菠萝融媒原创城市宣传歌曲《燃菠萝》在2026广东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斩获评委会推荐奖，作品展现菠萝城市风貌与本土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拂面，蜜香满城，剩下的菠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菠萝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菠萝盛夏美好。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的报时和资讯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网络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喜报了，就是我们2026年全民 AI 创作大赛，我们伯乐融媒的冉伯罗获奖了。在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的省广播电视局牵头广播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6年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伯乐融媒体中心报送的作品冉伯罗获评评委推荐奖，在整一个中评的颁奖的典礼的现场颁奖啊。那9月14日晚呢，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的一个中评颁奖盛典在广州艺术博物馆隆重上演。全民呢 AI 创作大赛是广东省十大群众性的赛事之一，本次赛事呢征集成熟参赛作品6693件，全网呢播放量突破了10亿次，参赛者呢遍布全球。那我们伯乐融媒所创作的冉伯罗呢，从海内外近7000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成为42届受到颁奖盛典现场颁奖作品之一。冉伯罗呢，正是给我们交出了一份答卷，当 AI 遇见伯罗会碰撞出什么呢？我们把罗浮山的40风光、东江水的奔涌、富楼古国的文脉、千亿产业的脉动，还有客家街巷的烟火，还有苏东坡笔下的岭南风物，串起了一封写给伯罗的有声情书，从山水到人文，从历史到当下，从美食到发展，一首歌装下了伯罗的多面。冉伯罗呢，于今年五一期间呢是正式和大家见面推出，迅速的在全网引发了关注啊，线上线下的播放总量超过了100万，这股热度不止停留在线上啊，还甚透进了伯罗的大街小巷。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些我们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此歌作词作曲演唱视频拍摄制作水平都达到极高的水平，说呢这个视频当中呢有这个古典时尚元素交融和的完美，还有日后呢必成经典啊。你看给他一语中的了哈，剪辑呢是丝滑流畅，演绎者呢声调变化有序，起伏连绵不绝，堪称佳作啊。还有呢就是有网友说，把家乡唱进旋律里，用文艺力量讲好家乡故事，作词作曲者太有温度和格局了。还有网友说，充满昂扬向上的正气与豪情，让人感到斗志昂扬。也有一位是我们伯乐本土的市民朋友说，为家乡的文旅点赞，听得自己是热情澎湃啊，热血沸腾，太燃了，情不自禁的一直单曲循环这首冉伯罗，也祝家乡呢是越来越繁荣昌盛啊。我们说呢，用创意与 AI 携手，把伯罗的山水人文活力与梦想变成看得见、听得到、传得开的作品。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伯罗融媒，一起呢用 AI 打开伯罗的 N 种可能，一起讲好伯罗故事，传播好伯罗好声音。好的，再次呢恭喜我们伯罗融媒的制作佳品冉伯罗呀，最近获得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奖项，以此鼓励我们更多的创作者学会用 AI 的手段创作出更多接地气的好作品。好，喜报分享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有一个最近的一个新的骗术了，也是我们伯乐融媒啊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推文，说的就是接到陌生来电请先沉默3秒。因为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再打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闺蜜群。最近呢，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郭涛就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如果您接到呢就是陌生电话，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要主动说话，主动搭讪，然后呢心里默数1、2、3，安静等待3秒钟，对方呢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了。如果呢接通之后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也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我们的人声，启动呢诈骗的话术，转接人工，进而呢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就克隆我们声音的纹理，后续呢冒充本人，找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啊、闺蜜啊、家人呢、就是借钱转账了。那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一个呢就是克隆你的声音，因为骗子呢拨通声音

0: 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诱发呢受害者发出喂你是哪位啊，这通常都是我们就接通电话所咨询对方的一些这个语境了哈，仅仅几秒钟的一个语音的样板就可能被对方的骗子用 AI 复刻出我们的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还有呢就是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呢使用 AI 软件的生成虚假 K 线利好的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呢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充值。那除了一个投资和这个诱骗你这个理财之外呢，还有就是 AI 换脸视频了。因为呢骗子呢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呢受害人亲友领导客户等，编造呢车祸被抓急需要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借口来实施诈骗。最后一个就是 AI 情感的诈骗，所以我们说的网友和交友了，就是网恋啊。那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与受害者聊天，建立信任后以各类的理由索要钱财，常常呢会以这个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啊，家里人或者是自己的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还有就是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一些借口来诈骗了。所以呢我们遇到 AI 的诈骗圈套，如何尽可能的减少个人的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呢，有五个步骤大家也可以自己的收藏学习哈。一个呢就是拒绝可疑的请求，对于要求呢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啊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还有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呢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再者呢就是快速核实了，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呢轻举妄动啊，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还有呢就是坚决的拒转啊，无论骗子以何种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呢不予理会，守住呢不转账的底线，就是我们自保的底线了。最后呢要及时的报案，发现呢自己被骗了或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96110这个国家反诈专线，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国家的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后寻求帮助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条这个新型诈骗的这个短文推告身边更多的朋友，尤其是老人，要跟他们提前说一下，如果他们遇到类似的问题，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睡觉的话题了。睡前呢是人类最薄弱的时刻，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便会遇到很多的人生问题哈。比如呢很多年前就发生了一次社死事件，可能会在睡觉前毫无征兆的冲进我们的脑子里。再比如呢冒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出一些离谱的决定。更多的是有些人直接打开购物软件开始疯狂的消费，然后在几天后收到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商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哈，因为这个该睡却没有睡的时刻会随时处在一个危险的边缘。那神经科学研究就表明啊，午夜后的大脑与白天清醒时呢并非同一个状态。就像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哎，怎么今天家里收了一个快递，又自己印象当中又没有购买，但是看看呢自己下单呢确实是自己在那个时间节点下单的。可能我觉得我的朋友就像是这样的，因为你午夜后的大脑啊与白天的清醒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即便是面对同一件事情，在白天和这个睡觉前我们回应与处理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呢千万不要轻信睡前的大脑哈，这个呢主要是从我们的这个细胞层面的改变，在深夜它会放大我们的负面情绪。研究也表示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表现出明显的昼夜节律性。一般呢，在白天达到高峰的时候是我们的积极情绪，在夜间凌晨1点到4点呢，反倒让我们的这个积极情绪达到了低谷。相反呢，消极情绪是在白天保持特别稳定，一般呢它不会露头的。那到了夜间呢，这个聚集之后呢，就把这个负面情绪一股脑的全 掏了出来。那研究人员也发现，在社交网络上，人们的积极情绪在夜晚是处在最低谷，而消极情绪在夜晚是最高涨的。这也就解释了白天听到这个波澜不惊的口水歌，放到深夜里就能够泪流满面，然后呢去冲去社交平台评论区找一些共鸣的集体现象了哈。那在午夜之后呢，我们更容易因为小事情绪失控，做出白天绝不会做的事情，比如呢冲动删掉100个好友，或试图找回前任等一些理智重新占据上风的时候，又到了白天懊恼不已。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很相信，白天又一个状态，晚上又一个状态哈。还有呢就是我们到了晚上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暴饮暴食，因为特别到了晚上就是完全放松了，因为没有工作了，就想吃一些高热量高油脂的东西。如果长期呢是这样的，会让自己呢会不仅增加肥胖的风险，也会让我们大脑呢变得一些麻木。还有呢夜间清醒的大脑还可以呢带来酒精和药物的一些这个泛滥，因为到了晚上10点是这个达到了高峰，其实你在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没有经过三思而后行。所以总之啊，就是睡前的大脑是处在这个情绪驱动上行的理性控制下降的阶段，会促使我们的行为更容易呢偏离常规甚至失控。所以呢我们这个到了晚上你就只能安安稳稳的睡一觉，不要做出其他的一些就是对于明天很多东西的思考，因为你到了晚上其实大脑已经处于蒙圈的状态了。所以我们早点睡也是深夜里最具有性价比的选择，再也不要相信我们深夜的大脑，要相信我们第二天清醒的自己。等到睡了一个美美的晚上之后，天亮了，身体呢里的无数个小小的时钟再次的合拍，那许多事呢就会悄悄的变得微不足道，被晨光的一眼的这种亮光给吹得烟消云散。所以呢我们也还是提醒大家，到了晚上可以提前调暗灯光，戴上耳塞，减少使用手机，或者准备一个眼罩，排除这些外界的干扰，让褪黑素自然的分泌，让大脑顺应自身的生物钟，轻松的进入休息的状态，能够迎接第二天一个满心活力的自己。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在我们的音乐正当时当中，亮亮继续和您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见。
1: 博罗电台 FM107.3 陪您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声声治愈。

0: 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夏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菠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菠萝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栗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菠萝盛夏美好。

贵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2026年9月18日10点30至10点45，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至10时45分。警报示明范围：会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警报示明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10时30分至10时33分，鸣36秒，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时36分至10时39分，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10时42分至10时45分，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保持安定，照常生产生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朋友总问我，你后不后悔？最伤的城墙又被眼泪夺了后腿。

贵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2026年9月18日10点30至10点45，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至10时45分。警报示明范围：会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警报示明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10时30分至10时33分，鸣36秒，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时36分至10时39分，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10时42分至10时45分，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保持安定，照常生产生活。特此通告，惠州市人民政府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贵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2026年9月18日10:30至10:45，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30至10:45。警报示明范围：会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警报示明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10:30至10:33，鸣36秒，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36至10:39，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10:42至10:45，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保持安定，照常生产生活。特此通告，惠州市人民政府

贵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2026年9月18日10点30至10点45，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至10时45分。警报示明范围：会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警报示明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

10时30分至10时33分，鸣36秒，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时36分至10时39分，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10时42分至10时45分，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保持安定，照常生产生活。特此通告，惠州市人民政府

夏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

好的，欢迎朋友在北京时间13:32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本周的代班主持亮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蒋敦豪何洁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1: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2: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将参与议会选举相关竞选活动。国内方面，中办、国办、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我国多地启动秋季秋粮秋收作业，各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娱乐消息，古装剧《兰香如故》发布全新预告片段，剧中人物情感戏份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本地快讯，菠萝融媒原创城市宣传歌曲《燃菠萝》在2026广东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斩获评委会推荐奖，作品展现菠萝城市风貌与本土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惠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2026年9月18日10点30至10点45，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至10时45分。警报示明范围：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警报示明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10时30分至10时33分，鸣36秒，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时36分至10时39分，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10时42分至10时45分，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保持安定，照常生产生活。特此通告，惠州市人民政府

0: 追梦吧。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 96110 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江，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工作日的下午，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好，我是林乐，让我们在下午这个时间段当中，通过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见惠州正在发生的变化。

0: 整点宣传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惠州一尾鲤能搭上了北极快航动力电池，开启了冰上丝绸之路。从惠州生产的大圆柱电芯搭乘中欧北极快航，穿越北极东北航道，直抵德国汉堡，一尾鲤能成为了行业里首批试水北极航线海运方案的企业。惠州制造它解锁出海的一个新的通道。传统的海运呢，去往欧洲啊，大约呢是需要70天的时间，而这条北极航线港到港呢，最快仅仅只用20天的时间，全链路的时间压缩至40天左右，直接就省下了近一个月的运输时间。你别看啊，北极航线它单位的运价会更高，但是呢，这笔账啊，咱们要算一个总账。你看这个货呢，它能够更快的到达，它就大幅的减少在途的一个库存，那么资金的占用压力也随之就降低了，刚好补上了海运慢、空运贵、中欧班列危险品运输又受限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因为眼下正是一尾鲤能欧洲订单的交付和海外工厂建设的关键过渡期。匈牙利德布勒森电池基地预计呢，在明年2027年投产。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呢，像咱们惠州啊、湖北荆门啊这些基地呢，是供应宝马等一些欧洲车企的主力。那么北极航线呢，就会成为产能交接期的一个应急高速的通道。就算未来欧洲本土的工厂落地的话，这条航线依然可以作为新品的运输还有产能的调配，那应对呢一些突发订单的一个备份的线路。那么除了快呢，这条航线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优势，就是更加的低碳了。根据惠州日报的报道，据测算显示，北极航线单程的碳排放相比传统线路下降约 50%， 极地低温的环境也是更适合动力电池的一个温控的运输，提前采集运输的碳啊，它足迹呢，这个数据的话呢，也是为即将落地的一些欧盟电池的法规，包括碳关税，它做好了一些准备。像我们一直在说新能源，其实新能源赛道它的一个比拼啊，早已不再是工厂里的技术和产能了。红海航道的动荡，全球供应链充满了不确定性，谁能够搭建多条备选的物流线路，谁就拥有更强的供应链的韧性。那么所以咱们惠州一尾鲤能这一次的尝试呢，不只是企业一条新的运输通道的一个探索，更是咱们惠州新能源产业链全球化布局的一个缩影。一家炼铸企业打通了北极航道，未来还能带动惠州上下游的材料结构件的企业一起出海，把整条产业链集群嵌入到全球高端的供应链当中。
1: 云宁真饼运，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食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0: 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让我们一起听见博罗，听见热爱。

感谢各位持续关注博罗电台。此刻你除了可以通过 FM107.3 的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外，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博罗电台来在线收看和关注我们节目的动态，以及关注我们节目的实时的画面直播，在对话框包括我们的互动评论区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你可以来说一说最近啊，在咱们惠州呢，你有关注到什么样的一些新鲜事儿？欢迎目前在直播间给我们点赞的丁大姐，欢迎你的加入啊！下午出行路上也提醒到各位伙伴们，如果你出行在路上，下午的这个时段当中容易犯困，打起精神来，保持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了。这时间来送上乐享醒神歌 Good Time 来给你叫醒你下午有点打瞌睡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打起精神来哦，好好的开车，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

在整点的宣传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乐享惠州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继续来听懂惠州，听见我们所在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时呢，也要提醒到各位伙伴们啊，马上在9月28号会迎来我们1073的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生日，那么届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会版面上发生一些变动啊，我们的乐享家将会调整到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个时间段来播出，邀请大家在改版过后的节目时间段当中继续用声音的方式和我们一起行走在惠州。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到惠东啊，惠东女鞋拿下了省级的金字招牌，一批惠州好物也入选了广东的消费名品，来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你熟悉的一些产品啊。最近的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名单正式的揭晓了，惠州收获了非常亮眼的成果啊！咱们隔壁县区惠东县的惠东女鞋成为了这一次惠州唯一入库的区域品牌。那么另外呢，有七家咱们惠州本土的企业品牌也是获评了十大优品。我们说到了惠东，我们一直会讲到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女鞋生产基地啊，制鞋产业呢，其实在惠东呢已经深耕了4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年产鞋子超过9亿双。那么过去呢，大家可能只知道惠东能够造鞋，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注册集体的商标，包括统一的产业标准，搭建国家的鞋检中心、时尚创意学院等一些平台，抱团打造了一个区域公共品牌啊，就像咱们博罗，对吧？一提到博罗有什么呢？有山茶，什么山茶？百堂山茶。这其实呢也是属于这种抱团打造的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那人家呢，这个惠东，它就是女鞋啊，中国女鞋生产基地惠东女鞋啊，它就是它的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所以惠东女鞋呢，它完成了从以往的话，我们很多年前咱们老惠州人可能比较知道啊，就是惠东女鞋一直以来可能那里就是代工生产的一个基地。那现在呢，他们自主抱团又打造了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它就成为了一个区域的一个品牌化发展的一个跨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刚刚还提到了一个七家本土的企业品牌获评了十大优品。那么这七家呢，就包括了家电、照明、光电，还有精密电子、医药、农牧多个赛道。像 TCL 还有雷士照明，国民度也是拉满。还有呢 TTC 正牌科电啊，它是专精特新小巨人。还有呢电竞外设全球也是非常有名的啊。那艾比森它的大屏又亮相世界杯，还有 NBA 等一些国际的赛场。另外的还有呢咱们博罗的罗浮山国药，还有呢冠泰电子金鑫农饲料啊。所以这些品牌，我们可以说本土的这些品牌在各自他们的细分赛道当中可以说都是站稳脚跟的这样的一些品牌。那咱们惠州呢也是作为万亿工业大市啊，也是全国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的示范城市。我们从一双女鞋再到家电、显示屏、医药产品，咱们惠州呢坚持的是制造业当家，持续的推动消费品提质增效塑品牌，加快从惠州制造向惠州品牌进行跃升。新闻深一度，单个企业做品牌靠实力，县域产业做区域品牌，它靠的就是合力了。那这次惠东女鞋的一个入选啊，它是产业集群抱团发展的非常典型的一个样本，不再是零散的厂家各自的单打独斗了，而是我统一一个标准，共建一个品牌，共建一个口碑，把产业规模它的一个优势转化为区域品牌的一个竞争力。一批时代优品也集中上榜，其实也印证了咱们惠州消费品产业的厚度，既有千亿级的龙头，也有细分赛道隐形的冠军，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这可谓是匠心铸好物，品牌闯市场，更多惠州名品正在走向大众的视野。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乐享家，乐享惠州，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聆听惠州，关注惠州，读懂我们所在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

生活工作在惠州，要听见惠州，欢迎来到乐享家乐享惠州。各位好，我是一路和你生活在惠州的林乐，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见惠州。继续来聊聊咱们的身边事儿啊，很多人都说呢，基层治理难。那么这个难呢，难在哪里呢？其实难呢，就难在看得见的问题没有人管，看不见的诉求呢，没有人听见。长期以来呢，不少城市的社区治理啊，就陷入到一种固定的模式。群众呢，有事儿跑社区、跑街道，层层报备，逐级的流转。小纠纷啊，慢慢的就被拖成了大矛盾，小隐患呢，又攒成了大风险。曾经呢，有些干部啊，坐在办公室里面等问题，等上报。所以呢，以往的治理呢是被动的和滞后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咱们家门口惠州惠城区的桥东街道，它推出了周三有约的机制，就有了很强的样本价值。不搞花架子，也不做表面的文章，每周三的时候呢，干部固定下沉现场呢，摆摊办公，当面去接单解难，把街道办公桌直接的搬到了楼栋里、商铺旁和街巷边。这一步啊，看似呢只是办公地点的简单挪动，实则呢是基层治理逻辑的一次深层的反转。我们先来看事实，在桥东的社区街巷，每周三的驻点下沉不是常规的走访打卡和走马观花啊。社区呢提前他会梳理积压已久的一些老大难的问题，驻点干部呢会带着政策、带着资源、带着职能、带着权限下沉到一线当中。比如说呢，小区公共的设施老化了，物业服务缺位，现场约谈物业，敲定整改方案。邻里呢渗水啊，这样的一些纠纷啊，反复的拉扯，那多方呢在当场能够进行一个勘验和当面的一个调解，在现场啊能够基本去实现一个就地的化解。燃气站点违规经营，可能暗藏一些安全的隐患，那么在党群这边多部门他调集了资源，多部门的去联动进行执法，能够尽可能的去排查，然后呢普法进行一个兜底。现在在一些小区当中的充电桩的选址啊，也有一些争议，比如说呢还有物业的一些费用调价也会有一些矛盾，在不在线上在那扯皮了啊，然后呢会后又是推诿了，而是呢这个我们的小区党群啊，他邀请各方能够坐下来直接的面对问题，敲定最优的一个方案，同时呢同步铺开一个安全生产的巡查，像防溺水啊、禁毒宣传啊，一次下沉一站式的解决多重的一些民生和安全的难题。我们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呢，党员下沉和干部驻点、党群联心的这种治理模式呢，其实并不少见。但是很多地方的下沉呢，始终绕不开一个痛点，就是下沉我只是走心不落地，走访只是留痕，我不解决问题。所以不少呢，这个基层的驻点呢，停留在我听诉求、记一下台账、汇报一下总的一个层面。那么群众反映的问题，包括干部带回办公室的研究，层层流转以后审批，最后什么时候解决，你能不能解决，群众都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样的，可能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只是一个文字的一个回复啊，实质上什么问题都没解决。久而久之呢，干部下到基层呢，他就成为了一个例行公事，我拍拍这个照片，我做做样子，对吧？那么群众看久了，他的期待也会慢慢的落空，党群联心，慢慢的别人也会觉得这就是你们那儿的一句口号而已。那么对比之下呢，我们为什么把桥东街道这个周三有约这个事情拿出来讲，就恰恰它踩在了全国基层治理的痛点的这个短板上面，它走出了一套呢咱们惠州各个，对吧，其他的一些县区、其他的党群可以复制、可以落地、有实效的一个善治的一个路径。因为它核心它突破了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变被动的街访变为主动的治理，重构了党群服务的距离和温度。
传统的治理我们都说是群众可能上门啊有求助，那么治理的主动权呢其实在部门的手里。那么周三有约呢是干部上门问需求，把主动权彻底的交给群众，固定时间固定机制固定团队，常态化下沉到我们的街巷和楼栋当中，主动的去打捞那些可能藏在邻里之间鸡毛蒜皮里面的一些民生痛点，藏在日常琐碎里面的一个治理盲区。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呢，他不用跑腿，他也不用等待，不用反复的申诉，家门口就能找到干部，说得上诉求，解决得了难题。党群联心呢，就不再是一个宏大的一个叙事了，而是一次次我能够面对面的和你倾听，一件件实打实我能够办结的民生实事。第二个，它是变单线收集为多部门联动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它拉高了一个基层治理的力度和效率。我们说基层治理啊，它的确它是一个硬骨头，从来不是单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你看啊，这个物业纠纷啊，安全隐患啊，邻里矛盾，民生配套这样的一些难题，往往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主体，像社区街道执法住建应急，对吧，这个主体太多了，以往呢你各管一段，那各自为战，你很多时候呢就推诿扯皮，对吧，到最后呢一点闭环都没有，留在上面的就是 留一些文字上的一些回复啊，那么就属于一个监管的一个空白。那么桥东的这个创新呢，它就是在于下沉就联动，到场就是会商，发现就能够处置，驻点团队、社区两委、职能部门，包括物业企业和居民代表一起呢集结在一起，现场大家来聊天，现场咱们来谈判，对吧，现场能够下定决策的咱们定决策，定方案的定方案，现场有督办，把原本呢需要跨部门反复协调的这种流程压缩在一次下沉、一场座谈、一次现场的处置当中，所以它能够彻底的去打通基层治理当中的中梗阻的问题。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提到了，其实基层的治理很多时候是需要温度和力度的。那么温度和力度它体现在哪儿呢？温度就是我能够作为干部能不能俯下身能够倾听民生小事。力度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够直面难题，我敢啃硬骨头，这也是全国基层善治最核心的一个要义。基层治理归根结底是人心的治理，城市社区的大多数矛盾其实没有复杂的利益纠葛，缺的只是一个公开透明、高效权威、就近便捷的协商平台，缺的是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的治理闭环。桥东的周三有约、遇事有解这句朴素的标语也道出了基层治理的真谛，它没有颠覆现有治理本治理的体系，而是用一套常态化、制度化、闭环式的下沉机制补齐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从全国基层党建治理的探索来看，真正的善治从来不是追求花样翻新的模式，而是守住为民初心，坚持问题导向，把办公桌搬到了群众的身边，把服务送到了民生一线，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的状态，让每一件民生小事都有人管，每一份群众诉求都有着落，这就是咱们惠州惠城区桥东街道周三有约带给全国基层治理最朴实最珍贵的启示。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姿飞的演绎《幸福一家》。

0: 这里是乐享家乐享惠州，用声音的方式继续来读懂我们在这座城市的生活变化。节目最后跟大家来说一说房产方面的资讯。9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8月全国70个城市的房价数据，整体楼市持续企稳，稳步筑底。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的新房、二手房的价格环比双双微涨，延续今年3月以来的正向走势，市场韧性十足。二三线城市房价小幅回落，但是降幅持续收窄，下行压力进一步有所缓解。同时，全国新房库存连续6个月下降，去库存成效明显。感谢各位关注今天乐享家的所有内容，我是林乐，明天下午出行路上再会了。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大家好，欢迎收听

0: 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博罗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今天我们来到龙溪街道的布新村，看看当地夏威夷果基地如何通过延伸产业链抵御市场波动，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富民路子。近日，龙溪街道布新村500亩夏威夷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连片果树郁郁葱葱，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工人在林间忙着采收管护。基地还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推介本土的夏威夷果，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夏威夷果也叫澳洲坚果，被称为干果皇后，它生长周期很长，种下后要等4到5年才能结果，对种植技术要求很高。基地一共流转近1000亩山地，种植500亩夏威夷果，今年可采摘的有300亩，预计总产量30多万斤。今年受市场环境和进口坚果冲击，夏威夷鲜果行情走低，鲜果收益下降2到3成。面对市场压力，基地主动转型，不再只靠鲜果批发，做起坚果深加工，加工成成品直接销售，提升产品附加值，对冲市场降价带来的风险。除了种植和加工，基地还规划发展文旅业态，计划打造夏威夷果庄园，配套民宿、垂钓、果园采摘、山野骑行等项目，从单纯卖果子变成沉浸式乡村休闲体验，吸引游客前来游玩消费。这套种植加加工加文旅一体化模式，盘活了闲置山地，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把一颗小小的夏威夷果做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一颗坚果延伸一条产业链，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新动能。接下来，龙溪街道将继续做强特色产业，完善配套，拓宽销路，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依靠农旅融合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3: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那到底找哪里来安置爷爷啊？
2: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3: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4: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3: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4: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0: 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1: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0: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博罗9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非遗味道香飘惠州美食展，博罗开展门前三包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赋能古城微治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4号上午，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广场隆重举行。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孙宇强，县人武部上校部长王炳前等有关领导参加仪式。
4: 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范国栋主持仪式。

0: 仪式上，孙宇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希望全体新兵听党指挥，服从命令，锤炼本领，拼搏奋斗，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心系家国，建功立业，用优异的成绩为军旗增辉，为家乡争光。县委县政府将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军属的实际困难，让军人报国无忧，让军属在家有靠。王炳乾寄予入伍新兵，要刻苦训练，锤炼本领，在部队中争先进，创一流，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新兵代表上台发言，表达了投身国防、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当天，活动组织新兵参观了东江纵队纪念馆，近距离感受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坚定从军信念，激发强军斗志。随后，新兵还参观学习全军楷模单位硬骨头六连的光荣事迹，通过走进英模连队，感悟强军风采，学习优良作风，让新兵直观感受正规军营秩序、硬核战斗精神和军人责任担当。全媒体记者张金勇、薛亚虎、张军舰、叶元峰报道。近日，粤味21寻味东江菜美食宣传周暨惠州美食产业招商对接会在惠城区江北启幕，近百家省内外食品企业齐聚惠州，博罗九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带着非遗技艺和特色产品寻求更大的渠道、更广的市场。展会现场人潮涌动，香气四溢，在润新食品客家婆豆腐花的展位前，红豆豆腐花和原味豆腐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这两款岭南风味非遗产品不仅是客家文化的味觉符号，更是企业开拓全国市场的利器。目前，润新已与盒马等全国连锁渠道合作，产品从华南走向长三角地区。罗浮山润新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温道武：
1: 这两款产品主要是我们客家一个主打的一个产品，还是岭南风味非遗产品，跟盒马这一块全国连锁这一块是有合作的。那么现在我们主要在华南市场的话，一个广西的，还有一个湖南的，还有一个是福建的，这一带的经销商的话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慢慢走向了像长三角。
0: 润新食品的全国布局是博罗食品企业走出去的一个缩影。在罗巴克实业的展位前，不同口味的咖啡产品依次亮相。凭借先进的无菌冷灌技术，罗巴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份额已达 70%， 如今正加速向全国版图扩张。广东罗巴克实业有限公司大区经理陈振喜：
2: 作为一家本土企业化，就椰泰集团罗伯克旗下的一个咖啡，要是不同的一个口味，有不同消费者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对于我们本土企业的一种支持。我们主要是一体化，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目前的话，我们是在整个华南，在整个湾区，那我们的一个聚焦的一个份额呢，我们现在已经到70%加的。在所有产业聚焦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交流，一种分享，把我们的产品在罗伯克咖啡这一块的话呢，那么就推向消费者。
0: 而在不远处的罗浮龟仙展位上，传统古法与现代工艺正在碰撞出新的火花，企业将古法熬制技法与机械化流程相结合，推出国潮款、清祥款、至尊款、润阳款四款龟苓膏，精准覆盖从年轻群体到中老年长辈的全年龄段消费需求。罗浮龟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主理人陈俊朗：
3: 今天主要是准备了很多一个物料啊，然后最主要的是一个试吃嘛，让更多人来尝到我们一个真正古法的一个龟苓膏。今天还是很多人过来试吃的，也有一些人部分人来过来购买我们的一个龟苓膏。我觉得就是非常热闹、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就是可以结合就是很多品牌啊、很多非遗的品牌一起来参加，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古法工艺。
0: 此外，承载着惠州人味觉记忆的南园楼饼业，以非遗技艺和鲜美口感深受市民喜爱的石湾黄溪鱼丸，同样在展会上一展风采。博罗美食的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品尝。市民郑俊峰：

0: 之前也吃过，不是了解，反正之前吃过还行吧。听到这里美食节嘛，娃要过来一起过来看一看，挺好的。
1: 市民丁登华，
2: 他的肉现在看的桂林高，哎，看到那边有饮酒机，他就等于有拍卖，就跟他了解惠州吧，就是惠州本土的特产呢，以后都举办这样的活动。
1: 从东江之畔走向湾区，走向全国，博罗食品企业以产品为名片，乘着广货行天下的势头，正一步步将岭南风味送到更多人的餐桌上。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委社会工作部、罗阳街道县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博字号志愿服务队启动文明早行动古城微治理门前三包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以环境整治加宣传宣讲双线发力，助推古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对沿街公共区域的卫生死角进行清扫。走访劝导中，志愿者向商户讲解门前三包的责任范围与规范要求，提醒商户及时整改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问题，商户主动配合当场整改。街头的环境整治有序推进，室内的知识宣讲同样干货满满。在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垃圾分类微宣讲正在开讲。来自县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的志愿者以生活常见物品为例，把分类标准、投放误区讲得通俗易懂。现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投放互动游戏，大家在趣味体验中巩固分类知识。市民李先生，
3: 因为之前好多东西垃圾啊不懂怎么分类的，通过这次学习啊就懂了好多，怎么分类啊。带小孩过来的话，小孩子也学到了把垃圾去分类啊，所以他收获也很大。
1: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发动志愿者80多人，覆盖罗阳街道东区社区、西区社区、水西村、灌背村4个村居，累计派发宣传单张500余份，走访巡查沿街商铺近300家，劝导纠正占道经营等不文明行为，在切实改善古城人居环境的同时，进一步打通了多方联动的基层治理渠道。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惠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2026年9月18日10:30至10:45，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5上午10:30至10:45。警报示明范围：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警报示明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10:30至10:33，鸣36秒，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36至10:39，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10:42至10:45，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保持安定，照常生产生活。特此通告，惠州市人民政府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2: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将参与议会选举相关竞选活动。国内方面，中办、国办、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我国多地启动秋季秋粮秋收作业，各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娱乐消息。

古装剧《兰香如故》发布全新预告片段，剧中人物情感戏份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本地快讯：菠萝融媒原创城市宣传歌曲《燃菠萝》在2026广东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斩获评委会推荐奖，作品展现菠萝城市风貌与本土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上5点了，
1: 路上好多车呀，
0: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4: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

0: 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迎各位来到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来自一个心理学当中的一个现象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词儿，叫做情绪贴现。

情绪贴现呢这个词儿的话，大家听的感觉是比较陌生哈。那也有人说这个好像跟经济学里面的一些观点啊有点类似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心里可能明明知道我忍一下或缓一下后面呢会少很多的麻烦，但是就是在那一刻上头的时候啊，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我先发泄我的情绪再说啊。比如说在跟领导争执的时候，当场把心里话一股脑的倒出来啊，或者说你在跟孩子辅导作业的那个场景，对吧？然后你疲惫到临界点的时候，你开始对着孩子河东狮吼，对吧？啊，还有一堆工作，他可能堆在你的桌面上的时候，你不想去面对，然后你直接就通宵刷这个短视频去逃避。你会发现呢，发现的那一瞬间，你就感觉好像真的这个人就已经是解脱了一个状态。但你等到几个小时之后的话，或者是第二天一早醒来的时候，你就非常的后悔，对吧？又很焦虑，又自责，你一些这个后续反应的一些情绪就开始涌动上来了。那很多人呢，就会很简单的去给他归因啊，说那是因为我的脾气不好，我的自制力差。但是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刚说的情绪贴现。这个其实是在经济学里面的一个叫时间贴现啊，

延伸到我们的一个情绪领域当中的一个心理现象啊，就好像情绪，你感觉就好像这个在经济学领域当中哈、啊，我们就说像货币一样啊，像货币一样就是被打折，然后我们就会本能的去高估眼前一瞬间的情绪的感受，然后同时呢，我们会低估未来的那个安宁或者说轻松。这些长期的一些情绪回报啊，就是说的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抽象，我们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一个 money 啊，金钱的一个例子，就如果我现在直接给你100块钱，或者是一年之后给你110块钱，那么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啊？我现在给你100块，或者说一年之后我再给你110块啊，很多人可能会毫不犹豫的选现在我就拿到手的，揣在兜里的才是我的，对吧？所以你想现拿这100块钱，哪怕说长远看，我们说放了一年它就变110块钱啊，这收益更高啊。我们就是拿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反应过来的一个例子跟大家来说什么叫做这个情绪贴现啊。我们放在情绪的世界里，其实我们刚举的这个钱的这个例子啊，一模一样，就是我们似乎愿意拿未来几天的一个平静和安心来兑换当下片刻的一个释放。那么这笔情绪的账单，当下的话我不用付钱啊，利息留到后面慢慢来还。不只是生活，在职场当中啊，包括我们说投资理财的领域当中，情绪贴现啊，它也是随处可见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股票刚涨了5%，有的人心里就开始恐慌了，对吧？他会觉得我就是这个钱到手了，我落袋为安啊，我要有即刻的满足，然后他就会推着你立刻的把这个你的这个股票卖出去。然后你明明预判说我长期的话我持有的话我可能能够看到这只股票它有20%的一个涨幅，但是等的这个过程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啊，那怎么办呢？我不想让我有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有那个不安全的感觉，那我就把当下我就把这个不安全感给释放掉，就是把这只股票给卖出去，这样我直接的啊，一种感受就是我当下还是在我的掌控之下，我当下还是安全的。那么这样的话就长期放弃了一个你可能有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收益啊。那还有我们人人都有的这个拖延啊，可能也会跟它挂钩啊。这个就是像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最后通牒效应，就离这个截止日期还有很远的时候，我们会给这个任务带来的这个痛苦自动打个折扣啊，你会觉得这件事儿难受，但是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一直拖到临近截止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瞬间的爆炸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情绪贴现。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这个情绪贴现它究竟是怎么悄悄的在消耗我们在职场包括家庭里面哪些冲动的瞬间，它背后到底我们内在是发生了什么啊？然后我们怎么来减少这笔昂贵的情绪利息。诺贝尔经济学奖丹尼尔·卡尼曼，那么他有讲过一个叫做双系统思维啊，快思考还有慢思考。快思考呢，就是我是靠直觉靠冲动和及时的情绪去做反馈去做思考的。那慢思考呢，就是我会有一些理性还有预判长远的一个后果后做的一个判断。情绪贴现发生的时候，就是我快速的去思考，直接的去接管这个大脑。慢思考在这个时候，因为我快思考的这种状态下，我慢思考直接就下线啊，因为我可能快思考是我情绪当下我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我们人类的进化当中，我们自带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我们的大脑，对吧？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大脑也是喜欢偷懒的，大脑它天生就偏爱我立刻到手的这种奖励，对吧？你这个举例的话很容易大家就能感受到，你看孩子，对吧？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老在说孩子很小的时候你慢慢要锻炼他那个延迟满足，你没有去锻炼他，是吧？你拿一个什么东西他觉得
特别想要的时候，他立马伸手就过来，哪怕是对吧，跟你打架，或者是用这个吼的方式，他都想要立刻拿到这个东西。我们就会发现，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人天生他就偏爱，对吧？我立刻能到手的这样的奖励，其实不管是金钱，还是我们情绪上的这种放松和宣泄，都是一样的。很多人普遍会觉得说我情绪宣泄就等于说我是心理疗愈了啊，但是其实情绪贴现当中最大的一个陷阱就在这里，短暂的一个爆发带来的这种释放的快感啊，它只能是给你一次性兑现的，它没有一个根源性的一个解决，你这个根源性的矛盾没有解决，它还是会不断的强化这个条件反射。那下一次当你的压力来了，你大脑的第一反应就又来了，就是我要立刻的舒服，我才不管以后怎么样呢，对吧？我们近些年来呢，会有说到一个正念心理学，对吧？啊，在我们国内的话呢，这一块哈，刘兴华教授啊，他之前呢就有发表了一个观点，他说他有观察到啊，说高压群体，不管是职场牛马，还是每天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家长。啊，这个情绪贴现的发生率会明显更高一些啊。当你的身心持续的耗竭，你的心理资源是见底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人就很难看见延迟后的情绪收益，所以你会想着我怎么优先抓住眼前这个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喘息。

其实在日常我们看到的一些民生的新闻事件当中，职场冲突的一些导火索啊，也是容易看出来，很多人都是会有这种情绪贴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连续几周加班，或者是可能啊，这个创意方啊，这个被啊这个需求方，然后反复的去推翻啊原先的这个创意的一些方案啊，然后这个方案又反复需要去修改。还有比如说开会的时候啊，这个积压的一些委屈一下子绷不住啊，当众就表达了这个不满啊，但是开口的那一刻呢，我们心里积压的一些浊气我们就说立刻就吐出来了，你瞬间就觉得特别轻松，但是呢这笔情绪的账单啊，从这一刻又开始计算这个利息了，后续呢会贴上情绪化的一个标签啊，然后呢你在跨部门沟通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人是特别情绪化的一个人，那你的沟通就受限了，对吧？别人会带有就是既往的你有情绪化的一些事件啊去看待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一个人。那么接下来呢，你可能在这个团体当中你就要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就会不那么顺畅啊，然后呢一到不那么顺畅的时候，你就开始不断的回想一下，哎呀，我当初要是不是在那个会上那么样的一个情绪状态，那样的一个情绪表达，就不会给群体当中的大家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人啊，那你又会不断的自责，不断的内耗，胡思乱想的啊，那这就叫做，对吧，后续我们的情绪贴现啊，它会给我们带来的后续的这个影响。那这里的话呢，我们会跟大家要说一个重点啊，理性的表达诉求不等于说我冲动式的情绪宣泄啊。很多人会把我当场发火当成勇敢的争取自己的一个权益，但我们说真正的沟通是我在陈述事实，我表达我的感受，我不攻击人。而情绪贴现它驱动的一个爆发是为了一瞬间我要出气，但是代价呢后面是自己要承担的，对吧？说完了职场，我们来说一下家庭。我们看看我们亲子之间会不会有一些情绪贴现的一些场景，你似曾相识。大数据家庭教育的一个调研显示，超过70%的家长明明心里是清楚，我情绪要稳定，我不要吼孩子，然后下班已经是很疲惫不堪的一个状态了，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一道题呢反复讲他还是听不懂，哎，一瞬间的话呢情绪的阀门直接就打开了，可能就开始吼叫啊，开始烦躁啊，然后等到夜深人静啊，看着这个孩子委屈的小脸啊，自责的这种心态啊，又不断的在复盘，会有觉得我为什么

我当时控制不住自己啊，孩子还那么小，我怎么对他就发了那么大的脾气？那么这也是非常典型的情绪贴现，就是我用当下我的情绪出口换取的代价，就是我可能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会出现一些裂痕，还有就是自己长时间的愧疚。我们再举一下在孩子身上容易出现情绪贴现的例子，就是孩子会觉得哎，这个写作业这个事儿太痛苦了，那咋办呢？我就选择撒谎，对吧？我作业做了，对吧？家长问作业做完了吗？我作业做了啊，撒谎，对吧？还有一个拖延，对吧？啊，等一下嘛，等一下嘛，我再玩一会儿嘛，对吧？啊，还有躲起来玩手机啊，暂时的躲开这个压力，短期内他不想面对这个难题，等到快要交作业的时候，焦虑就成倍的又反弹回来了。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心理学当中的最后通牒效应，对吧？我们举个例子，寒暑假的作业是不是孩子等到开学前的时候集中就开始补作业啦？这就叫做最后通牒效应。孩子长期这样的话，他会习得这样的一套模式，就我优先选择我逃避当下的痛苦，我无视未来更大的一个麻烦。那么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呢，为什么我们现代的人这个情绪贴现会越来越普遍？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哎，以前我不这样啊，为什么我现在越这样呢？做事情别人也会觉得我好像很拖拉呀。你要看到现在啊，我们短视频也好，就是外卖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消息的传递非常的及时也好，你会发现所有的需求都可以瞬间满足。但我们的大脑长期训练它形成一个习惯，就叫做及时反馈，我的耐心会不断的下降，你越来越难等待一份可能延后到来的一份平安，或者说一份平静啊，应该叫平静啊，平静和安宁。因为我们大脑已经习惯性的被这些短视频也好啊，生活模式当中的快递啊、外卖啊也好，我们会形成一个非常即刻获得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大脑的习惯，所以我们会非常容易看到眼前的舒服，我就觉得未来的那些麻烦我就直接的先忽略掉了，透支了未来的这样的遇到的一些事件、遇到一些麻烦、遇到的一些情绪。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是不是有情绪我就全部要憋着呢？啊，那不对啊，不是说我们就是支持大家啊，有情绪的时候你就全部憋着啊，而是说呢，我们要做的是学会去分辨啊，哪些情绪释放它是健康的，哪些是我在透支未来的情绪，跟未来的情绪去借这个贷款啊，这个是我们这一期内容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最重要的啊，首先我们大家可以做几个小的一个练习，我们来做一下觉察。第一个叫做三分钟暂停的法则啊，这是来自卡尼曼双系统啊理论的一个延伸啊，什么意思？就一旦你觉察到你的情绪已经来了啊，特别是情绪已经很上头的时候啊，这个特别急于宣泄你情绪的时候。你要做的是快思考，快思考啊！这个快思考是要接管你这个时候要怎么做的啊！我不要立刻的说话，我不要立刻的做决定，我不要立刻的发消息啊！我强制暂停自己三分钟，然后我离开现场，喝口水，深呼吸啊！那么这三分钟呢，是给慢思考上线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暂停它不是忍。是不让自己在情绪最高价的时候签下高昂的情绪账单。第二个是情绪账本的记录练习，那么手机备忘录它就能够完成。比如说每次你想要冲动发火，你想要逃避，或者说急于做出交易，或者说做出一些工作决定的时候，你简单就写下两行，我当下想要换取的短暂的舒服是什么啊？那这么做呢，未来我要承担哪些情绪的代价？我们坚持记录一段时间，你会清晰的看见自己什么时候是最容易给情绪打折，
找到你最高频触发的一个场景，不管是投资交易你忍不住操作了，还是说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这个事情上你容易失控啊，那么这个情绪账本啊，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你就会发现自己什么时候这个情绪是高发的，要去打折的，高发要触发到你这个情绪上头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把它记录下来。那第三种，你要区分两种释放。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要让大家去学会分辨，我哪些情绪到来的时候我是健康的释放，哪些呢是在透支未来的情绪借贷啊。第一个，健康的情绪释放呢，它是指我提前有规划的啊，我找朋友去倾诉啊，散步运动啊，主动的疏导情绪啊，它不会留下长期的后遗症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叫做情绪贴现啊，那它是指情绪贴现的一种宣泄，这是我当下我觉得我很生气，我就立马要爆发。那我的点是在于什么呢？我立刻就要把我生气的这一个瞬间，我把它爆发出来。我为了解脱我当下的这份不开心，那么它不顾后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那你事后啊，会不会破坏关系？会不会留下一些愧疚？会不会有一些矛盾？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一概都不管，这叫情绪贴现式的宣泄啊。那么这是我们要去区分的，要去觉察的。那另外我们要说长期建设你的一个情绪的储备池，日常你比如说微小的一些休息，你要建立个人的一个边界啊，心理储备充足的时候，你面对压力大脑不会本能的选择这种透支的这种及时的满足的这种方式。我们会有两个误区啊，一个是我出现情绪贴现的一个情况，有些人听到我们的节目就会说，那我有这种情况，那是不是代表我的自制力很差，我不够自律，或者说我情绪是不行的，或者说我性格有缺陷啊？不对啊，这是我们人类自带的一个认知的本能，然后再加上呢，你当下及时满足的这种社会环境放大，它是一种思维习惯，它不是一个人格的问题啊。我们意识到了，我们是可以练习做一些调整的啊，不要自责。另外一个，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只要忍住当下的冲动，就代表我能压抑自己，我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啊，不是这样子啊。暂停是给你一个选择权，就你不是不能表达情绪，而是你可以选择我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表达情绪，而不是被一瞬间的这种感受它推着走。那么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自己有一个简单的对话，大家呢可以在心里想一想这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对你来说情绪贴现最高发的一个场景是职场人际呢，还是说你做一些投资理财做决策的时候你容易有投资情绪贴现的这个情况，还是说你在和家人相处的时候你容易出现情绪贴现的情况啊？你可以想一想。第二个问题，如果下一次你觉察到自己快要忍不住的时候，你想要换取当下片刻痛快的时候，你可以做哪一件最小的事情，最小的事情不去透支未来的内心安宁。不用一下子做到完美啊，不用指望一次练习它就可能会彻底的改变你以往的行为模式。我们说觉察它本身是改变的第一步，很多时候我们掉进了情绪贴现的这个陷阱，根源就在于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对吧？我们自己正在给未来的情绪打折。所以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情绪贴现这样的一个心理现象啊，我们也借鉴了心理学这样的一个内容，它就好像一笔看不见的贷款一样，对吧？如同货币一样，情绪就好像在这个事件当中像货币一样，我们总会下意识的给未来的平静打打折啊，来换取我们现在的那份宁静，优先的兑现眼前短暂的一个释放。比如说我们刚举了例子，职场的一些争执，或者说亲子的一些吼叫啊，或者是你在投资里面的一个仓促的交易，或一次次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个拖延，对啊，本质上它就是想要在支取当下的这种快乐啊，但是后续呢
慢慢他要偿还这个情绪的利息。

很多人说你不能那么不成熟，对吧？用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表达情绪，成不成熟，它不是说你一辈子就没有冲动啊，而是我们刚讲到了，你拥有选择权，拥有选择权，你不必说每一次都追求当下我就立刻解脱啊。情绪的真正的成熟是叫做我可以看见长久安稳的内心啊，它是一份值得我等待的回报。所以希望往后的话，我们可以少一点提前去透支自己的情绪，少付一点昂贵的情绪利息，守住属于自己长久的安宁。就是今天，哎，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在大家说家庭教育我的心理时间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情绪贴现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现象啊，希望呢大家啊，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能有所了解，能够自我的觉察，希望呢我们别高估了这个眼前的情绪影响，然后低估了这个未来情绪或者是回报的一个价值。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学习，通过觉察，更好的生活，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一路跟你学习成长的林乐，那么本期的内容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让我们一路学习成长，让我们一起不断的成为更好的自己，各位再会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

0: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1: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将参与议会选举相关竞选活动。国内方面，中办、国办、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我国多地启动秋季秋粮秋收作业，各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娱乐消息，古装剧《兰香如故》发布全新预告片段，剧中人物情感戏份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本地快讯，菠萝融媒原创城市宣传歌曲《燃菠萝》在2026广东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斩获评委会推荐奖，作品展现菠萝城市风貌与本土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贵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2026年9月18日10点30至10点45，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至10时45分。警报示明范围：会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警报示明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10时30分至10时33分，鸣36秒，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时36分至10时39分，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10时42分至10时45分，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保持安定，照常生产生活。特此通告，惠州市人民政府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位小伙伴们，17:41，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有点晚。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伯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9月16号星期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已经在下班路途当中了吗？赶紧的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周三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快到1073的碗里来，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0: 一首改编版的《爱的魔法》R&B 版本啊，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呢。刚刚我突然间我的麦克风啊，有一颗螺丝钉好像松了，现在此刻有点忐忑，我都担心我的麦克风会不会突然间哐的一声掉下来呢。在10:44，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呢，在周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买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Go！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互动的游戏，一道题是这个推理题，一道题呢是我们昨天还剩下了一道脑筋急转弯。今天我们的这个推理题呢，我想先出题目，然后其实这种推理题它是要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但是我们可以先出，如果大家觉得不是很好来发这个信息的话呢，稍后呢我想给它改编成一个选项啊，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然后我们稍后呢来根据各位的这个回答的情况，再来看看要不要把它变成几个选项会比较好来选择和猜测一点。今天这个题目很简单，就是说到有三个人他们都很饿，但是呢他们的面前只有两块面包，又是属于僧多粥少的题啊。三个人只有两块面包，然后呢你要怎么来进行分配呢？你有一把刀，但是这个刀呢它只能够切一刀。这个问题就来了，要怎么样切，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切。

0: 注意了啊，我说的是怎么切或者怎样的方式来切，能够保证绝对的公平。看我的这个重音叫绝对的公平。题目本身很简单，大家可以来想一想，我们先不说那个几个选项，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来先猜一猜，你可以将你的这个正确答案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文字如果说觉得打的字儿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发这个语音啊。三个人两块面包，要怎么样来进行分配呢？你有一把刀，但是你只能够切一刀，只能切一刀，怎么样的一个切法或者怎样的一种这个切的方式能够保证绝对的公平，就是三个人都能吃到这个面包，而且是绝对的一模一样的面包，怎么样切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目啊。推理题也是我们最近才开始跟各位一起互动的，就是有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的烧脑，但今天这个题呢我觉得算是比较简单的了。熊说刀一个人，剩下两个人一人一个。哎，犯法的事儿不能做呀。你知道就是在这道题下，有一些网友确实也是有这种说法，说都已经有刀了还怕个啥。我们要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就老老实实的，各位来想想啊，怎么来分配吧。两块面包三个人只能切一刀，怎么样能够让三个人都能够绝对的公平的拿到呢？胖虎说好久没有吃肯德基吃了，但是我又想吃蒜香排骨还有香辣牛上骨，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啦。哎，我发觉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饭堂的这个菜也还可以，然后我觉得就是不会有特别多的肉，本人是一个不怎么非常爱吃肉的人，尤其是我最不喜欢吃我们广东有一道菜叫做红焖猪肉。如果有一盘红焖猪肉在我的面前，哎，我觉得我要么我就不吃。好，欢迎各位在这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先不，因为这个题它本身原题目是就是让各位来进行解答，就是你来说出这个方法，但是如果觉得不是很好表示的话，稍后我们就给它换成 ABCD 几个选项啊，看看情况而言，如果大家觉得很难的话，但是这道题其实并不会特别的难啊。就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来看看今天要分享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呢。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

0: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囧脸新闻吧。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这时刻呢，我们的小伙伴们也在后台发来了答案啊，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换听换。他说两块面包分别对折，再叠在一起，然后再一刀切，刚好是六份。注意了，我有一个重音的词，就是绝对的公平。你比如说两块面包分别对折，这个对折应该还可以，然后再叠在一起，再切一刀，能不能够保证绝对的公平呢？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今天是9月16号，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是在25到32度，微风，空气质量是比较还不错。那么白天呢闷热，体感是偏热的，早晚的湿度是比较大。那么在今天依旧是可能在傍晚和晚间可能会有短时的阵雨啊。有些小伙伴就很担心说，那这个中秋啊还有接下来的国庆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时间目前还尚早，希望这个天气能够稍微的给力一点哦。说到中秋和国庆，这两天有一个热搜，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我们在这一周末是要上班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调好你的这个闹钟，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非常的混乱，是不是？接下来都有点乱。最近这个话题我们之前在早高峰也分享过，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这就是我们先来上班节奏的比来客啊。然后你的一些出行计划啊，我们来看到9月20号和10月10号都是需要上班的，所以要提前的调好闹钟。当然不仅仅是上班一族，学生们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你比如说这一周很多的一些学生们好像是周日要上课，还是然后我们周日呢也是要上班，是不是？中秋和国庆的放假时间，9月25号到27号是放假，共3天。那么10月1号到7号呢，是国庆的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和10月10号周六都是要这个上班的啊。

来看到坤他发来一个答案，他说可以把这个面包两个叠在一起。完了之后呢，切到，他说切到一小半，一小半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对半切吗？一小半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说清楚点，坤？三个人分两个面包，两块啊。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面包就是我们平时见的那种吐司，方块面包，这样可能会更加直观一点。三个人分两块这种方块面包，正方形的，你可以认为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吐司。然后怎么样来进行切？只能够切一刀，要保证绝对的公平。或者说我刚刚说了什么样的方式，这个方式就很多了，比如说由谁来切，哎，这也是一种方式，是不是？怎么切，这也是一种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

关注到一条这个资讯，也是各位小伙伴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博罗的小伙伴注意一下了，那么在9月18号，也就是在这一周的星期五，会进行防空的警报示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那么也就是在9月18号星期五上午的10:30开始示明，10:45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结束。那这个范围呢是包含了整个博罗县城啊，是含罗阳街道义和片区。那这个防空警报呢，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一种警报的鸣放时间是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呢是10:30到10:33，鸣三十六秒，那么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36至10:39，鸣6秒，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3分钟。那么解除警报是10:42到10:45，连续的鸣放时间是3分钟。所以，请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听到这个防。

0: 空警报之后呢，保持安定啊，照常的生产生活即可。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两天会滚动的来进行一个通知和宣传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就可以了，9月18号星期五啊。10:30正式的开始试鸣，10:45防空警报试鸣活动结束，9月18号的星期五。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0: 时间来到10:58，我们来分享到一条资讯。对于我们平时做菜的小伙伴们，家庭主妇们啊，可能要注意一下，你平时如果在市场上去买一些香料来进行回家烹饪的时候，有没有去好好的观察过自己买的这些食材呢？最近呢，家住在浙江舟山的黄女士发现自己在超市买的八角香料啊，经过 AI 识别竟然是剧毒芒草。的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的这个医师告诉记者，像这个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芒草呢一般是有13个角，而且这个它的顶端是尖尖的角，尖角长度一般是超过了3毫米，它和八角这个长得非常的像，但是呢它有13个角，而且呢就它这个角会比八角更加的细更加的长，所以这个芒草它是一种有剧毒的植物，食用少量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啊，大量食用甚至会出现口吐白沫的癫痫的症状，甚至会导致心脏的衰竭。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再去购买一些这个食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辨别，你看现在就出现这个他买的这个八角数出了13个角，好在是能够及时的发现异常，避免了一场这个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我们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欢迎大家在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事儿。
1: 小云龙时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小云龙彩星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1: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3: 高中老板了喂
4: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5: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4: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5: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通过搜索到伯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9月16号星期三的晚高峰在直播。

我今天想跟问好，差点说成了9月16。还好反应快，是不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那个新闻的那个发现这个自家的这个八九有问题的这位黄女士也是一样，还好留了个心眼儿，就是发现哎，她多了几个角，跟平时长得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也赶紧回家查查你自己买的这些香料啊。八角嘛，顾名思义那就是八个角，如果你买的这个角多了几个，而且它的形状也有点不一样，看着是很像的，它那种是有毒的这种芒草，它是又细又长的13个角，尖尖的，而八角呢，它是比较圆润的那种，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花瓣的那一种，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来对照一下，也是今天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去看看家中的这个香料啊，买的时候或者以后买八角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那在这时刻我们来送出来自李玖哲的一首《爱不需要理由》，稍后来分享各位的答案哦。

0: 女主。
1: 哎呀，为什么我没有把今天这个题目给你们改变一下，变成 ABCD 呢？因为其实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虽然可能不是非常的明确这个答案，但是你觉得 A 的这个表述看上去听起来跟这个正确答案好像有点道理，所以你可能会选择ABCD 其中的一个啊，可能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它为什么，但是你觉得感觉它就是比较像正确答案。如果要增加一点这个题的难度的话，就需要各位自己亲自来回答。但是我刚刚看我们小伙伴也是非常的踊跃啊，本来我是想着如果这个题大家觉得很难，比如说打的字儿特别多的话，我们再用 ABCD 相对可能会方便你们来进行猜。我们来看到新少说，两片面包重叠在一起，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切一刀。哎，我们刚刚的坤他说切少一点，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新少能够想到这个答案真的很厉害耶。

0: 是还是那句话，绝对的公平。感悟说，拿刀的人把两个面包切割成三份，每份都是三分之二，可是感悟怎么切呢？只能切一刀哦，也只有一次机会下刀的机会哦。好，我们来看到舒服洛他发了一个答案，他说称一称啊，他发了一个语音，我们来听听他说的啥。
1: 切碎它，平分。
0: 什么？
1: 切碎它，平分。
0: 就是什么平分是吗？然后再说了称一称，舒芙洛发的这个语音有点短，我只听到平分两个字儿。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换地换啊，燕子还发了一个说，他说两个面包叠在一起，也是对着面包的三分之一处切，就很轻松的平均了，跟我们新少说这个答案很像。然后换地换说，把一块面包叠成三叠，然后两块面包像一字形排在一起，然后就横切面一切，就可以得出六个。啊，欢迪换他是还是认为就是平分成六个，刚好六份，就是每个人两份，是不是？猫熊说小雪都提醒几次了，绝对的公平，三个人一起切，这个也不对，也不是三个人一起切。其实星少和燕子刚发的这个啊，是有点接近答案的。欢迪换这个呢？换地换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一点道理，但是还是他的这个绝对的公平是什么，就是一定不会有任何的偏差。因为你想啊，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比如说我是这个切的这个人，因为只有一刀嘛，三个人只有一个人来切，那万一他有私心怎么办呢？所以什么叫做绝对的公平？我又提示了一下啊，像星少和燕子发的这个三分之一已经是非常的接近正确答案了，但是它还不能够算是最标准的答案。

0: 题呢，我们放在稍后来跟各位好好的解析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答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切法。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思考一下第一道题目，同时呢，你也可以来猜猜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前还没有最标准的正确答案。哎，我觉得猫熊我们的课代表居然今天也有答错的时候啊。三个人一起切那肯定不现实，三个人一起切他也只能切一刀啊，你怎么切出来三个人都是一样的呢？刚刚我说的像星少和燕子的这个两个面包叠在一起在三分之一的地方下刀，这个是非常接近正确答案的了，但它又不是正确答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我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啊，是昨天剩下的一个脑筋急转弯，不要浪费了，问的是什么人不能够在加油站工作呢？什么样的人不能在加油站工作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在稍后这个板块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温情的故事啊，这个就不会潸然掉泪，掉泪的，就特别的温馨温情，而且呢，让你感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动物，而且它还有名字，它的名字叫做娜娜。最近的一个非常火的一个网红的小动物啊，一个叫娜娜的小动物，是哪个动物呢？哪种动物呢？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2: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3: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2: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0: 疯狂吐槽吧，
1: 抛出你的观点，
0: 如果可以的话
1: 你还可以唱出来。
0: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放假的时候，我有假期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就看到一条桂林山水的旅游宣传片啊，就激起了去桂林旅游的热情。然后我们全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全家的情况啊，人比较多，19口人哦。我在想这19口人这么开车出去不行啊，要不就报个团吧。报个团我找了下那个旅行社，人家规定20个人成团，也就是说接下来2天会有一个陌生人跟我们一起玩2天。有点期待了朋友们。然后第二天我们上大巴，就过来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应该是个大学生，上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这个车开动之后，导游就说，哎呀，我们终于成团了，接下来的2天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旅游时光。接下来我们这样吧，我们要选一个团长。小伙子19票当选。小伙子也没有想到，说我这么受欢迎的吗？他还不知道他即将成为我们全家人的奴隶。他挺负责任的说，要不大哥我们来拉个群吧，方便我们一起沟通。我说不用，我来吧。于是我就把他拉进了我们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进了群之后，他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一家人，因为19口人呐，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朋友们，他看到这个群名说，大哥这群名起得真好，快乐一家人。咱都不认识啊，在这里来到遇到就是缘分，咱就一起旅游吧，咱要做的像家人一样啊。我说我们可以的，你可以吗？他说那个我也可以啊。显然他不可以。很快我们就发生了分歧，因为这个小伙是个旅行特种兵，他安排了路线啊，讲得非常的紧密，但是我们全家人想要休闲旅游，想要轻松一点，然后我就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他又非常的坚持。我说没办法，要不我们就投票吧。果然2天的时间，我们大概投了5次票，呵呵，把这个小伙投抑郁了，最后一天晚上饭都没有吃，就直接退群了。然后他的微信名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想跟这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小朋友说一声，下回呀，我们全家想一起去旅游三亚，想邀请你，放心，这次我们让你做团员，我们19个人做团长。

0: 我的英语翻译能力。
1: 欢迎您，麦桑先生。
0: Welcome, 麦桑。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 ，Old sea,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Far friend, no happy。今晚为你接风洗尘。Tonight, go to KTV and wash feet. 我是素来，风格朴素。We are poor, 且求真务实。And love, 正所谓 So, 百年修的同船渡 One boat, 千年修的共枕眠 Sleep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加油。奥利给！铁子，今晚喝点儿？
1: 可以啊。
0: 那行，那你记得啊，带着你可笑的酒量，再加你可笑的爱情故事。
1: 哼，
0: 说我？那你记得你开着你那即将降价又停产的车来接我？去哪接你？是去那个哪儿也挣不着钱，还天天按时上班的码头吗？胖虎说，小雪刚刚那位小姐姐说捏碎它然后评分。是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我们这个系统的操控台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的，就大家每次发的语音啊，如果比较短的话就听得不是非常的清楚，反而呢我们的听友们在收音机旁听比我在耳返里面就是这个麦克风耳麦返回到的声音会更加的清楚一些。所以我刚刚只听到评分两个字儿，原来是捏碎它评分，但是捏碎它评分也不能够绝对的公平哦。燕子说，是不是要用尺子来量好三分之一呢？也不对，

雄说，一个人切的话，就是最后拿面包的那个人切，叠起来切三分之一。哦不，这地方应该不能够放笑声，应该放掌声。太厉害了吧，猫熊！他确实，他跟大家所有的这个想法都不太一样。我们刚刚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怎么切，只有猫熊他是拐了一下弯，他已经把注意力放在谁来切。是的，当你放在谁来切的时候，这才是这道题的解答之路啊。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嘛，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在加油站工作呢？然后第一道题目，我们在分享完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之后，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分的啊。其实猫熊这个已经非常接近答案了。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温情的一个动物感动了很多人的一个故事。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娜娜，是被二次放生的网红这个红斑海豹。他呢有一个和这个大连人啊之间的一个温情的故事。最近呢，这一只网红小海豹呢就是游回了自己认准的这个家。被发现的时候呢，娜娜是眼泪汪汪，大口喘着气儿，见人就哭，看起来瘦了一圈。这一路呢没有指引，没有这个导航，甚至没有太多野外生存的能力。你不敢想象啊，他是问了多少条这个小鱼儿海里的才找到了家，又吃了多少的苦。完了之后，后面呢还会被送回到大海吗？根据最近的有一个新闻的热搜啊，就是有网友就发视频说，之前放归族群的斑海豹娜娜又回来了。也就是在这个月，大连市当地的这个海洋部门啊，为了培养娜娜的生存独立生存的能力，将她送往了斑海豹这个族群的巡游区域。没有想到的是呢，仅隔了这个6天的时间，这个娜娜自己就游了回来。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儿。在9月13号的晚上呢，也就是在大连的长山岛，多位岛民啊就发现了游回来的这个娜娜。全网都牵挂的斑海豹娜娜呢，就是游了这么多天，也就是说游了整整6天。又回到了之前他被放生的那片海域。然后当地的这个民宿的老板庞先生就表示啊，他说当我第一个发现他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小海豹已经是趴上了这个浮桥，就是跟娜娜趴上了浮桥，而且他的这个声音还带着这种抽泣，就像是哭的感觉一样。不知道是长途赶路太累呢，还是这个海水的寒凉啊，岛民们都是心疼坏了呀。见到这个孩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怎么瘦了呀，怎么瘦了，你这几天游回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吃饱啊，就是还给他宽慰，就大家就是人类跟动物在对话，说哎别怕别怕。还有岛民呢连夜从自家的这个缸里面捞了2条活鱼过来进行投喂啊，包括娜娜最爱的这个小黄鸭，原本收了起来，就是一个泡沫，就是我们平时小孩去玩水的那种小黄鸭，可以坐在上面那一种，原本呢是收了起来。然后这个庞老板就是发现他的这个第一个人，他发现之后呢，连夜起来把这个小黄鸭又给他充好气，又给这个娜娜给安排上了，因为他非常的喜欢趴在这个小黄鸭上面。有渔民就说呀，说这个娜娜好像是认得人了，看到熟悉的面孔会特意游过来蹭一蹭你。网友们评论说，东北人宠孩子这个方面那真是没得说呀，能不能别把他送走啊，就是这孩子瘦的呀。来到这个就是说长山岛的时候，这个娜娜她浮在那个浮桥上面的时候是 QQ 场，然后呢经过了6天的时间她游了回来，就变成了香蕉船，就是有就是肉眼可见的就是瘦了嘛，万物都有灵性。所以很多一些这个当地的人们就说，这个孩子是真的喜欢人类啊。要知道呢，他是在9月7号放生的，9月7号，然后被送到了这个长海县，离陆地最远的海洋岛。那个地方距离这个大长山岛呢，直线距离是达到了140公里。我们就算一下，我们开车你要开多久？开140公里。然后他完全是自己游回来，游了140公里。根据网友们和这个娜娜的偶遇啊，拼凑出来的这个路线图的显示呢，他这一路经过了当地的皮口港，还有这个广鹿港，还有瓜皮岛，还有这个金蝉港，迂回绕行，实际的游泳的距离大概

不只是140公里，应该是得有200公里。你想200公里，如果你在海上坐船，那都是要好几个小时。那这个小可爱他是硬是游了他熟悉的，游回了他熟悉的这个黄金海岸的浮桥上整整的这么多天，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更加让人感慨的是什么呢？就这已经不是娜娜第一次回家了。这个事情最开始要追溯到的是2024年的夏天，那个时候的娜娜还只是一只幼崽，然后呢在这个巡游途中遇上了台风和洋流，从这个渤海辽东湾是一路飘啊飘啊飘，飘到了2000多公里之外的哪儿呢？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人们发现他呢趴在一块泡沫的浮板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身上是有5处伤口，体重只有35公斤。北海的渔业部门是紧急施救啊，清创缝合喂药，照顾了整整1年多。在2025年的11月，他被空运回了大连，然后在辽宁省的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啊，进一步的接受调理和野化的训练。那么也就在今年的4月16号，终于的认为他是可以放归回大海，于是呢就在那天就放他回到大海当中。而且他的身上还装了卫星追踪的一个定位的系统，大家都认为啊，这一次呢他一定会跟着这个种群是北上回游，回到属于他的那一片辽阔的海域。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并没有走啊，他留在了这个大长山岛。每天凌晨的5点，他就会游到渔船边去蹭饭，有时候会趴在这个浮桥上去休息，有人下水拍照他会主动的过来贴，非常的社牛，主打的一个大大方方营业。网友们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长海县文旅局荣誉副局长，东北第一社牛。可是这份亲近呢也让专家犯难啊，因为斑海豹呢它是属于1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的在我国海域繁殖的这个鳍足类的海洋哺乳动物啊。过度的投喂和近距离的亲近呢会让它减少对人类的这个戒备心，而且会慢慢丧失自主生存的能力。所以这个长海县的海洋发展局的工作人员呢就非常犯难，说了一句让人鼻子发酸的话，说他总是这么单着也不是一个事儿啊，也不群居，这可咋整啊。今年的7月，专家两次来到了这个大长山岛啊，想要把它接走。可是这个小家伙非常的聪明，一看有人抓它，嗖了一下就游到了这个深海。等他觉得安全了之后，他又回来了啊。然后他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做野化训练，他只认一件事儿，就是这片土地他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也很爱当地的人们，这片土地就是他心中所谓的家吧。所以他被放归了之后，放归到大海，他又游了回来。娜娜这个故事呢就瞬间火爆到这个网络上，也让人很多一些人们想起了那种放生之后又回来看望人类的动物。它不是发生在童话故事里，它是实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之前有新闻，这个大熊猫高高啊，前前后后呢被放归了3次，每次都自己跑回来，被网友戏称为是自己争取编制，后来在保护中心安度晚年，活到了33岁。还有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在晚高峰分享过一部纪录片叫《重返狼群》，大家还记得吗？里面的狼王格林是不是被画家呢所救下养大之后放归诺尔盖草原之后，多年之后再见他依然是认得恩人，还把保存了7年的一条红腰带留在了他的身边。这些故事都一次次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动物和人之间的情感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厚啊。那娜娜现在怎么样呢？那最近的在9月14号官方就回应了啊，就说哎，先不折腾了，等专家讨厌之后再做决定吧。就这个小家伙呢既然这么的喜欢这个地方，那就暂时先让他安置在这儿吧。长海县还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啊，就是怎么样去来安置他，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也就是说给他在长海安一个家。然后呢这个表示不会再将他送走，也不强行干预他想住在这儿的自由，如果他想常住就欢迎，那如果他有一天呢他想走了，他想回到大海，那么也不会强留啊。因为这个就是要符合他的一个生活的习性，也尊重这个动物自己的决定。当地也非常的温馨，就是提示游客和当地的市民和他呢接触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呀，不要随意的投喂，不要随意的去互动，不要随意的去触摸，不要无心之举对他造成一些这个伤害啊。所以我当时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就这个娜娜正悠闲的趴在他喜欢的那个小黄鸭的那个游船这个玩具上面，就非常的惬意啊。有人说凭一己之力会

岛的编制安家落户，果然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豹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还有人会觉得大连也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啊，很多人说有机会一定要去大连去看看这一只可爱的娜娜。这样的一个人与自然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温情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治愈到你呢？说的我都好像很想去大连去看一看这只娜娜了。说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说的这个它最标准的这个答案怎么来切，绝对的公平呢？听好了，切的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第一个人一共是三个人啊，我们把第一个人叫一号，第二个人叫二号，第三个人叫三号。第一个人负责来切这个面包，确实就是切成三分之一。为什么呢？切成三分之一之后，你看它三分之一，它有两块是比较大的，这两块就各自分给另外的两个人，剩下的两个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二，那么剩下的这个人来得，就三个人其实都是差不多，但是就主要是怕这个人有私心，所以第一个人来负责切面包，第二个人就是二号，他第一个来挑，然后呢第三号就是第三个人，他是第二个来挑的，切面包的这个人最后再来挑，这样就能够保证绝对的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切多了的话，二号是第一个挑的，是不是？三号是第二个挑的，所以必须切的那个人是最后一个挑的人，所以他就无论如何他都一定会以最大的这个可能性去把这个面包给切得标标准准，公公平平。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第一个人来负责切面包，然后切三分之一，两块面包叠在一起切三分之一，二号是第一个挑的，三号是第二个挑的，这样呢他们就各自依次能够拿到标标准准的三块面包。你有猜对吗？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油腔滑调的人不太适合在加油站工作，因为这个腔容易掉啊，油腔容易掉。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3: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3: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

0: 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0: 和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

0: 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

0: 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15、17，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3: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5: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4: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6: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8: 物资我们因为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7: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9: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0: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1: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 拆卸、屏蔽鹌鹑、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6: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2: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7: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3: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3: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4: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6: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

0: 有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3: The widening escalation is adding further.
4: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2: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6: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7: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5: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

0: 2021年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气温上升了20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5: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6: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那到底找哪里来安置爷爷啊？
5: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6: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7: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6: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7: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5: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7: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6: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7: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5: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 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8: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9: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8: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10: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召开，2026年博罗县职工歌手大赛决赛圆满落幕，博罗科普巡讲活动启动，白组亲子家庭赴科技之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5号，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乌文军、党组成员徐辉、马义成、副县长戴新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听取和审议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5年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典型村培育效能的视察报告，县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关于罗浮未来城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县人大常委会教桥工委关于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与省高水平医院合作共建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龙溪街道求岗选区暂不在换届统一选举日组织投票选举的决定草案，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伟平等辞去县镇两级选举委员会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林国辉辞去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监委、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卫健局、县审计局、县医疗保障局、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县国资事务中心、县产业投资集团主要有关同志列席相关议题。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近日，2026年博罗县职工歌手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唱响劳动美、歌声颂长征为主题，通过歌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动精神，展现新时代博罗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20位晋级选手用嘹亮的歌声唱响了劳动之美，歌颂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他们中有来自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明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圆州分公司的张旭湖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产业工人类一等奖，新业态工会联合会的刘浩莹荣获非产业工人类一等奖，大赛还评选出2等奖2名、3等奖6名及优胜奖10名。参赛选手梁志宏，
3: 家乡的一首《乌江三峡百里画》，这首歌就是讲的我们湘北和贵州交界的整个乌江三峡的那个风貌，并且中意红色工具地就是抗乌江那一边，对，所以我选这首歌也是刚好有想到这个主题，发扬老一辈为国家为我们民族独立奉献精神，我们这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参赛选手刘浩莹，
4: 我参赛的曲目是人民至上，我选择这个人民至上呢，因为也是长征90周年嘛，他这就是表达一个爱国嘛，爱国，然后

0: 哦，百姓为大。我平时很喜欢唱歌，他这就是给一些喜欢唱歌的广大的爱好者，然后一些职工一个好的平台，能锻炼一下自己劳动人民最光荣。
1: 据了解，比赛由博洛县总工会主办，赛后获奖的优秀选手将被推荐参加惠州市第九届职工歌手大赛。本次比赛不仅为职工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艺、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建林报道。近日，2026年博洛县环罗福寻北回科普巡讲“点亮星空文明实践行动”启动，百组亲子家庭齐聚县文化馆小剧场，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前沿魅力，开启趣味满满的科创之旅。活动现场，酷炫的机器人、机器狗轮番展演，灵动流畅的动作瞬间点燃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惠州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戴华伟带来《数据世界奇妙游》专题科普讲座，他结合生活实例，深入浅出地讲解大数据、人工智能运行逻辑和算力应用等前沿知识，展示 AI 在教育、医疗、交通、农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导青少年理性认知人工智能，提升数字素养，规范自律使用智能工具。理论科普之外，活动还设置了亲子机器人手工实践环节，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动手拼装语音机器人，通过调试设备、下达指令、互动体验、近距离触摸科技，感受创新乐趣，科学探索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学生肖俊明：
2: AI 代替不了人类，有些人类能做的事情 AI 是做不了的。
1: 学生叶品书：
3: 我觉得很好，人工智能太智能了。我自己做了一个太阳能小车，扫地机器人，我用扫地机器人扫我自己房间。
1: 学生曾宪平：
4: 我们不会的题目可以问 AI， 但是它是我们小帮手，但是不可以用来抄作业。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县科协、县文明工作事务中心、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基金会联合主办。接下来，博洛县环罗福寻北回科普巡讲将走进全县各乡镇，补齐基层科普服务短板，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不断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在全县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蔡雨佳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洛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洛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05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

0: 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

0: 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2: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2: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5: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4: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价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

0: 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是早上7点了，爸爸妈妈。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召开，2026年博罗县职工歌手大赛决赛圆满落幕，博罗科普巡讲活动启动，白组亲子家庭赴科技之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5号，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邬文军、党组成员徐辉、马义成、副县长戴新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听取和审议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5年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典型村培育效能的视察报告，县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关于罗浮未来城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县人大常委会教桥工委关于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与省高水平医院合作共建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龙溪街道求港选区暂不在换届统一选举日组织投票选举的决定草案，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伟平等辞去县镇两级选举委员会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林国辉辞去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监委、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卫健局、县审计局、县医疗保障局、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县国资事务中心、县产业投资集团主要有关同志列席相关议题。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近日，2026年博罗县职工歌手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唱响劳动美、歌声颂长征为主题，通过歌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动精神，展现新时代博罗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20位晋级选手用嘹亮的歌声唱响了劳动之美，歌颂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他们中有来自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明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圆州分公司的张旭湖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产业工人类一等奖，新业态工会联合会的刘浩莹荣获非产业工人类一等奖，大赛还评选出2等奖2名、3等奖6名及优胜奖10名。参赛选手梁志宏：
2: 家乡的一首乌江三峡百里画，这首歌就是讲的我们湘北和贵州交界的整个乌江三峡的那个风貌，并且中意红色工具地就是抗乌江那一边，对，所以我选这首歌也是刚好有想到这个主题，发扬老一辈为国家为我们民族独立奉献精神，我们这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参赛选手刘浩莹：
3: 我参赛的曲目是人民至上，哦，我选择这个《人民至上》呢，因为也是长征90周年嘛，他这就是表达一个爱国嘛，爱国，然后百姓为大。我平时很喜欢唱歌，他这就是给一些喜欢唱歌的广大的爱好者，然后一些职工一个好的平台，能锻炼一下自己啊，劳动人民最光荣。
1: 据了解，比赛由博罗县总工会主办。赛后获奖的优秀选手将被推荐参加惠州市第9届职工歌手大赛。本次比赛不仅为职工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艺、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建林报道。 近日，2026年博罗县环罗浮寻北回科普巡讲点亮星空文明实践行动启动，百组亲子家庭齐聚县文化馆小剧场，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前沿魅力，开启趣味满满的科创之旅。活动现场，酷炫的机器人、机器狗轮番展演，灵动流畅的动作瞬间点燃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惠州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戴华伟带来《数据世界奇妙游》专题科普讲座，他结合生活实例，深入浅出地讲解大数据、人工智能运行逻辑和算力应用等前沿知识，展示 AI 在教育、医疗、交通、农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导青少年理性认知人工智能，提升数字素养，规范自律使用智能工具。理论科普之外，活动还设置了亲子机器人手工实践环节，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动手拼装语音机器人，通过调试设备、下达指令、互动体验，近距离触摸科技，感受创新乐趣，科学探索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学生肖俊明，
4: AI 代替不了人类，有些人类能做的事情 AI 是做不了的。
1: 学生叶品书，
5: 我觉得很好，人工智能太智能了，我自己做了一个太阳能小车，扫地机器人，我用扫地机器人扫我自己房间。
1: 学生曾宪平，
6: 我们不会的题目可以问 AI， 但是它是我们小帮手，但是不可以用来抄作业。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县科协、县文明工作事务中心、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基金会联合主办。接下来，博罗县环罗浮寻北回科普巡讲将走进全县各乡镇，补齐基层科普服务短板，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不断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在全县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蔡雨佳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一个那个那个那个，哈哈，一首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在早间的时候，9月17号星期四的早高峰啊，在早间的7点42分，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明天一大早，果汁分你一半。睡醒了吗？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吗？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在通勤路上一路的好心情。9月17号，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一不小心又周四了，呵，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一到了周四，就特别的有盼头了，是不是？好吧，我们在这时刻来分享果汁，分享快乐。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来自大张伟的，开启我们今天的早安1073。

0: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然后刚刚我看到粉丝群啊，燕子说小许我还在等你昨天的答案呢。哎呀，我不知道燕子在不在听啊，我要跟你说一下，稍后也会在粉丝群回复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因为有一些其他工作事情就处理工作上的事情耽误了一下，忘记了。然后稍后来下节目一定来为你找到啊，发到这个粉丝群当中来。我说不，周六还要上班呢。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是哦，这个星期相对会比较特殊一些，但是我觉得吧，我们要这么来想，就是说，这周虽然说过得相对你会觉得有点痛苦，但是接下来这个假期就慢慢来临了呀。初心说小雪我来了，走呀走呀走呀。不过你知道就是在网上大家对于调休这个事情一直都很诟病啊，有人就说休不起就别休，把假期还给假期。是为什么一定要用周末的时间来填补这个比如说一些长假呀或者一些大假的时候啊，就让很多人会很诟病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也是真痛苦，休假的时候也是真香。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亦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也是可以的，我们刚刚打开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通过加入到博乐电台粉丝群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啊。爱像无复产，然后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今天我出门的时候觉得今天的天气没有阳光哦，今天好像是一个阴天，是不是啊？我们分布在各个地方 IP 地址的小伙伴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目前是怎么样的呢？
1: 天下秋冬，远离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今天的1073听天气，我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的实时温度是怎么样的。刚刚说到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阴天，因为我在上节目前还没有看到太阳出来，平时早早的这个太阳就已经照射到这个阳光已经照射到我们的这个电台走廊的墙壁上了啊。今天好像这个天是有点灰蒙蒙的，我们来看到今天是晴转多云哦，就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气温是在24到34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是优，白天呢这个紫外线啊在午间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的强烈，体感呢依旧是闷热的状态啊，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和补水的工作啦。那比如说到这个罗浮山这一带啊，它的温度会偏低一点点，2到3度左右。这段时间依旧是要开空调的，前段时间其实还可以不用开空调，但是在这几天依旧是要开空调，而且是这种很闷热的状态啊，这种感觉就非常的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博罗的实时交通路况。在天虹购物中心门口 G4S 国道段呢，车流集中，上下班高峰期容易缓行哦。车龙呢是在300米左右，我们来看到大桥北路实验学校附近的上下学高峰期呢拥堵排队是400米左右，接送车辆多，路边违停会压缩车道啊。飞龙大道北段也就是洛阳高速出口呢进出城交汇啊高峰排队300米，那么惠博大道宝瑞一路交叉口呢往返惠城车流大，高峰红绿灯的车龙可以达到了500米左右啊。滨江西路我们来关注到居民区的路边停车较多，局部缓行啊，拥堵约200米左右。同时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告知 G324 的福源路口持续封闭施工至9月28号，所以要提前的绕行，建议出行的时候打开我们的这个路况啊，或者说一些导航来实时的来根据自身要通行的地方来选择绕行啊。同时在这两天我们会反复的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预告，在9月28号我们县城的小伙伴要注意一下了，也就是在

这周9月18号，也就是在这周五，明天会进行防空的警报示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它是在星期五9月18号啊，上午10:30开始示明，10:45呢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结束。那它的这个范围就是博罗县城含罗阳街道义和片区。那么这个警报的示明形式呢，是防空警报示明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每一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呢是10:30至10:33，0:36停24秒为一遍，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36至10:39，0:06停6秒为一遍，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10:42至10:45，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请市民呢听到这个防空警报之后保持安定，照常的生产生活即可。也就是说明天在10:30之后，你听到了有这个鸣笛声的话呢，就不要去恐慌啊，一切按照你平时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该干活干活，你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啊，就是不要受到这个任何的影响就好。也是跟各位博罗的小伙伴们来进行广而告之了。初心说太阳已经冒头了，小雪，初心是在东莞是不是？可是我们博罗这一边目前好像没有看到太阳哦，还是说我在直播间看不到呢？感悟说准备起床干活，早，各位，7:53，此时此刻你在那一段出行的路上呢，已经到达了上班的工位了吗？还是继续在出发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和分享。

看到这个周末的仪式感是电影给的哈，我觉得如果说只能够休一天的话呢，我们不妨去看看电影吧啊！免费的电影观影活动又来喽，我们来看到润发影城天虹店啊，将放映的是非常好看的《浪浪山小妖怪》啊，9月19号10:30在博罗天虹电影院。在龙溪的小伙伴可以关注到中影嘉来影城呢，是《我和我的祖国》。放映的时间是9月18号19:00啊。杨桥的小伙伴们在杨桥的中影博东巨幕影城是放的是1921，9月18号18:50。还有圆洲店呢是华夏国际影城放映的是《钢铁意志》啊，9月18号19:10。中影南方国际影城十湾店将播放的是《唐伯虎点秋香》，9月18号18:00。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在这个时间播放时间前赶紧的去，如果对应自己所在的地方的影院啊，就早点去霸位吧。感悟说，小雨今天穿的美美的衣服。哎，感悟，我哪天的衣服不美美的，是不是女生都是喜欢买各种各样的衣服，而且女生的衣柜里永远都少一件衣服。稍后在我们整点之后呢，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今天要分享一些有用的小妙招，包括昨天啊我们说的关于身份证绑定账户这个事情，我们昨天只说到了微信如何去自查你名下的这个微信账户，绑定了身份证的这个账户有哪些一目了然。那我们稍后会来分享一下，就是昨天还有一个没说完的，就是支付宝要怎么去自查你的账户是否是安全的呢。在这时刻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曲 Sweetbooks 的一首 Superstar。

0: Superstar， 时间来到7:59，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整点的报时了。刚刚有说到，就是在我们稍后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和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先跟大家预告一波，今天的文化好有趣呢，我们将来分享的是一种水果。这个水果当然现在你依旧能够非常的常见，而且说不定你今天或者说昨天正在吃，或者今天正准备去买。这种水果在现在非常的普遍，非常的常见，但是在千百年前那却是当时的奢侈品啊，水果当中的奢侈品。你知道是哪一种水果吗？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圆宁煎饼韵，龙在月华香。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3: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4: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世界气象组织在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发布公报，显示南极臭氧空洞达到数十年以来较小规模，全球臭氧层修复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方案，将启动